好，就这歌我觉得还真挺难唱的啊，调不太好找。来，接下来立春啊，刚刚有一位这个家长给孩子点播的啊，发了好多条，来吧小朋友，想听也欢迎你来一起唱。

薛凯琪的一生，送给大家。哎，我们欢迎哎想唱这首歌的朋友啊，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包括在我们的粉丝群把你的歌声发来。唱完薛凯琪，我们来唱唱梁咏琪《胆小鬼》。

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荣浩《恋人》。刚刚我们的粉丝二群有人在问，刚刚薛凯琪那首歌叫什么？叫《立春》，好听对不对？接下来一起唱《恋人》，欢迎会唱的朋友哈，尤其是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很多唱歌好的，咱们的一些男生们啊，可以来唱一唱这首歌曲。

好难唱的一首歌，恋人，哎，挺好听的一首，来自李荣浩的。我们接下来要唱一首老歌了，来自刘若英，我等你。

我等你，接下来又是一句非常这个肉麻和长情的一句告白，跟着我一辈子。

0: 处。
1: 好，跟着我一辈子。我们今天的红灯唱就唱到这里啦，当然也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呢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行列当中啊，欢迎你来唱歌。那当然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啊，哎，就来听一听各位的歌声，跟着我一辈子，我们继续一起来唱吧，把这首最长情的告白唱给你身边那个最重要的他。

0: 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哎呦，我老婆可能到了更年期了，特别健忘啊，经常提着菜刀还满屋子找菜刀，哎呦，真受不了她呀。
4: 知足吧，隔壁老王的媳妇儿还经常提着菜刀满屋子找老王呢。
3: 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跳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865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50。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啊，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看到这个我们的粉丝二群哈，他说 ZZ 说大青岛的还迷迷糊糊开着车，忽然听到哈，感觉很有生命力，人都慢慢清醒一些了。说的是立春这首歌对不对？确实很好听啊，是一位小朋友点播的。这个西小西还说了，贝贝小姐姐小朋友唱了，记得播放，来我们听听小朋友的这首歌。
8: 我把你涂上冬冬太阳过桥梁，阿婆为什么的天天吹吹月落着一碗饭，冬风吹过一来

号记好了，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那别等啦，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消失了，你觉得会有人疯狂地找我吗？
5: 必须呀、啊、你还欠着银行的房贷和车贷呢。
4: 哎妈呀，好惨呢、啊。
5: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平安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哈，可以致电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会员的板块啊，很多朋友都问我，哎，想找那种原生态人少又特别治愈的山水秘境呢，那国内去哪最合适？那我真心推荐哈，首推什么地方就是贵州。说到贵州的地貌真的太绝了，溶洞、瀑布啊、峡谷、溪流、森林全都集齐，尤其是安顺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把贵州最好看的喀斯特风景全都浓缩在一起了。而且这里特别有意思啊，不用非买门票进大景区，你随便开条山路，哎，转角就能看到一个天然溶洞或者是悬崖小瀑布，真的是惊喜满满。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种草一批哈，还没有怎么商业化的小众秘境，非常适合深度出游想要躲开人潮的朋友。最重要的就是探洞。

啊，走野山路哈，安全永远是第一，所以一定要带着专业领队，千万不要自己乱闯。那首先第一站就是织金洞，大家都叫它溶洞之王，它也是贵州第一个世界地质公园，含金量特别高哈，它有50万年的地质历史，洞内景观非常丰富，别的溶洞呢都是五颜六色的灯光堆砌啊，织金洞刚好相反，灯光很克制，保留了那种地心最原始最安静的样子，特别高级。那里面呢最出名的震洞之宝就是17米高的银雨树了，还有一个超形象的一个盔状石笋，它就跟真实头盔一模一样啊。坐着小船，你慢慢的往地心走，头顶呢全是万年钟乳石，简简单单却足够震撼。再来分享第二个超美的小众目的地哈，就是清镇石龙洞，这里被很多人称作是地心瑶池，洞口呢藏在一片蓝幽幽的水潭里，岩壁纹路很像巨龙盘旋，所以叫石龙洞。这里的水哈是自带氛围感的蒂芙尼蓝，洞内一层一层的绿滩小瀑布，景色特别温柔。那进洞呢是只能滑桨板啊。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而大家不用带什么所谓的大件装备，头盔啊什么桨板领队都会准备好啊，自己只要带到这边带一双什么就是溯溪鞋，还有一套泳衣就够了，因为全程是一半划船一半走路，还可以踩水可以溯溪啊，水真的真的是干净到能够直接玩水，体验感拉满。还有第三个分享的地方就是普定莲花古洞，它是古代明代哈就发现的一个老溶洞了，历史感很足，洞里的钟乳石就像一朵朵莲花，所以名字是这么得来的啊。洞口有老牌的题字，洞内还有很多名人的石刻啊，所以这个地方很有韵味。那整个溶洞分三个洞厅，每个厅的风景都不一样，天气好的中午阳光照进洞里，绝美的丁达尔光影呢拍照巨出片啊。那这里呢会是属于预约限流的一个探险公园，所以保护的也很好。除了看溶洞，还有这个菲拉达神将这些轻探险项目，也很适合一些喜欢刺激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再来说说紫云的黄鹤银洞啊，这里呢主打地下的河桨板漂流，洞内呢常年是16度，夏天就特别凉快啊，全程坐着桨板慢慢的飘在地心，然后岩壁的色彩很好看，而且教练呢会配比很足，安全性就很高。这个玩完探洞漂流啊，门口还有天然的温泉，玩累了泡一泡整个人都会放松啊。那我们最后再来分享一个溶洞宝藏地，就是格凸河，它是自然加人文双遗产地，一年四季都有两种绝美神光啊。那冬季呢是天神光，夏天呢是地神光啊，阳光照在河面配上彩虹特别梦幻，而且这里不光有山水溶洞，还有很浓的那种苗族风情，所以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而且这里还有当地蜘蛛人表演啊，就是当地人徒手攀爬这个攀爬百米悬崖，全程无保护啊，看得真是让人又震撼又佩服啊，当然这也是别处看不到的特色体验。好了，我们一起听歌，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贵州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景观。那我们今天推荐的目的地就是贵州的安顺。好，继续来听王心凌哒哒哒送给大家。

好，今天的音乐城回来呢，我们分享的目的地就是贵州的安顺啊。看完了贵州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超绝的地下溶洞风光，接下来带大家逛逛哈安顺龙宫周边的一些小众的山野徒步路线。这一片啊，几乎没有商业化，风景原生态，特别适合喜欢户外、喜欢安静看风景的朋友。那第一站要去哪呢？就是铜鼓荡。很多人去过的都会说，这里是现实版的塞尔达秘境啊！大片的石林配上软软的草甸，雨季的时候，地下水流撞击岩石会发出像这个敲铜鼓一样的声音，所以这个地方就叫铜鼓荡。黑色的石林看着非常荒野，但草地上经常能看到牛马休闲的吃草，野性又治愈啊！那在这里你不用找什么所谓的网红机位，随便走走，爬爬石头都很出片，可以露营，可以放风筝，可以围炉煮茶，想要安静放空，想拍大片，这里很适合。那第二处呢，就是牛岛岩，这里最出名的就是天然相框景观啊，就是它洞口的钟乳石刚好框住外面开阔的草坪，所以一眼望去啊，层次感特别强。那你往洞里走，还有一处15米高的一个洞内的飞瀑，水声轰鸣，水雾飘飘，视觉冲击力非常强。当然也提醒大家，洞里面的地是非常湿滑的，所以呢，来到这边一定要穿防滑鞋啊，还有就是带好头灯，下雨天还有汛期就不要过来，因为安全要第一。好，第三个地方就是大圣之眼，这绝对的地质奇观啊，天坑加上湖水倒影，完整勾勒出一张孙悟空的侧脸，还有他的轮廓、形态、神态都特别像，很多人说就像走进了黑神话的游戏场景，很震撼哦。啊，不过这里徒步难度比较高啊，像土路、碎石路比较多啊，最后可能还要走这个铁梯下行啊，所以像老人和小朋友就不建议挑战了。当然，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能，哎，来进行判断。那整条徒步线的最高点就是哪里呢？就是这个万峰顶了。这里是360度的一个观景台，你站在山顶啊，可以看到整片的那种喀斯特的山水风光，尤其可以推荐傍晚来到这里啊，日落层层叠叠，还有远山就像水墨画一样，就是它的收尾非常的完美。你看这个贵州的美啊，不在人山人海的大景区，而是在这些藏在深山里的原生态的风景啊。只要做好安全防护，慢慢逛，慢慢感受，你一定会爱上这片山野的温柔还有野性。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地心引力》，送给大家。

0: 享古井，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致电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世界杯的火热开赛，不过受时差影响，不少精彩赛事都集中在凌晨啊。那熬夜看球确实过瘾，但是连着熬，久坐不动，情绪大起大落，身体可就藏不住、扛不住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小妙招，让大家尽情的享受比赛，同时守护好健康。首先，我们来说说晚餐啊，建议大家把这个晚饭提前一两个小时吃，口味尽量的是清淡，少盐少油，可以多吃一些香蕉、菠菜、番茄这类食品啊。那既能缓解疲劳，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也是为熬夜观赛提前做好准备。那第二点呢，就是赛前要先补觉。那想要看凌晨比如说3点的比赛，你不妨晚上9点就上床睡觉，睡到大概凌晨2点你再起来，然后起身的时候呢，

0: 洗把脸啊，醒醒神，精力满满的去看直播，就比你硬熬到这个3点钟啊要舒服很多。还有第3点就是看球期间记得多补水，熬夜的时候身体水分流失会很快，屋里呢也常开窗通风。特别提醒大家哈，就是尽量少喝啤酒，尤其是肠胃偏弱的朋友，当然温水肯定是最佳选择。那第4点就是学会稳住情绪，做做深呼吸。赛场上啊，局势瞬息万变，很容易跟着紧张激动啊，不妨多做一几组缓慢的深呼吸，每分钟控制在10到15次。遇到判罚争议啊，这个球队失利，你也别发火，心态平和才能看得尽兴啊。好，当然还有第5点啊，就是中场休息一定要动一动，长时间坐着看球啊，这个雕腿肩颈都会容易僵硬啊，还会影响血液循环。那趁着中场间呢，来伸伸懒腰，拉拉筋，活动一下四肢，赶走浑身酸痛。还有最后一点啊，就你赛后不要倒头就睡，看完比赛呢可以先洗洗脸，然后清洁一下你的皮肤啊。要是大脑你当时还是处在那种比较兴奋的状态哈，就继续做深呼吸，也可以按揉一下眉头和手心的穴位，帮助平复情绪，安神助眠。好，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热爱看球的你啊，也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快乐观赛，健康都两不误，祝大家也看得开心。我们继续来听于佳韵带来的这一首奥特曼，送给大家。
1: 就像你，我曾偷偷

奥特曼送给大家。说到血液哈，是生命的应急生命线，那对外伤、大出血，还有这个癌症治疗、器官移植等患者而言啊，及时安全的血液输注呢，往往是生死一线的转机。然而对于献血，不少人呢仍是存在各种担忧啊，觉得会不会导致贫血啊，会不会降低免疫力，会不会感染疾病啊。那我们首先来说第一点，献血会不会贫血伤元气？那其实呢，科学献血是不会引发贫血啊，反而呢很能够促进血液的一个再生。还有第二就是，有些人疑问了，那献血会降低免疫力吗？那其实哈，构成人体免疫力的抗病能力的主要是白细胞，而白细胞不仅存在于血液当中，还广泛存在于身体的组织内啊。那一次献血所消耗的白细胞只占人体白细胞总数的1%到2%，经过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骨髓补充回来，所以献血不会对自身的免疫力造成影响。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很多人有疑惑，就是献血会不会感染疾病啊？那目前中国正规血液中心血站的严格执行了国家卫生行业的标准，那采血使用的全部都是一次性的无菌耗材啊，一人一用，用后呢集中销毁。那检验和采血人员呢均是经过专业培训以及考核后上岗，采血的过程各环节都是经过严格的消毒啊。那采血的时候采用的是一人一码一针一血袋的方式来采。因此不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那说到献血的基本条件啊，就是18至55周岁。那如果既往呢无献血反应，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话呢，那这个年龄呢可以延长至60岁啊。男性的体重呢是要大于等于50公斤，那女性体重呢是大于等于45公斤啊。那血压、脉搏还有体温正常、健康状况良好的，就是符合献血标准啊。那在献血前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前一餐呢要清淡饮食，不要饮酒，一周内呢不要服用像阿司匹林等些药物啊。那献血之后按压你的针眼5到10分钟止血，24小时内不要沾水，现场休息15分钟，确认没有不舒服再离开。24小时之内呢是不要做剧烈运动的，还有就是不要从事高空和这个重体力的劳动啊。那也希望更多的人呢正确的认识献血，积极的参与献血哈，共同守护这条生关乎生命的一个应急通道。好了，时间到了8:55，要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的7点钟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明天见啦，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不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叮当。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4: Greetings, here we go.
1: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5: 欢迎大家在9点01分的时候来收听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哇，今天呢是6月17号啊，哇，夏天天气很炎热，夏天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呢？全年最好的时候，夏季气候最温暖，因为它白天呢白昼最长，阳光能够给足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蔽，然后促进血清素啊，也就是愉悦激素的分泌，抑制过量的褪黑激素，让人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另外呢，在夏季人们一般会有更多的户外活动，包括像旅游放松啊，这些都能够增加季节感受。相反呢，冬季不仅天气冷，研究发现阳光不足啊，让温度过低呀、啊，还有景色比较萧条啊，活动减少啊，都会导致冬季抑郁症的一些发生。所以说，全年幸福感最高的季节当然就是夏天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防晒啊。但是如果就像我前一段时间可能一直在这个南洋，就是它的温度是很高很高，因为它毕竟靠近这个赤道嘛，所以你会发现那里的人皮肤都很黝黑，可是他们的笑容呢就很健康，没有很多抑郁啊或者是 emo 啊。然后你一下飞机，你一下就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来，回来以后呢，你也会晒黑几个度，但是你好像不像以前那样子，哎，我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就要怎样包裹防晒。你愿意去接受大自然在每个季节不一样的阳光、紫外线还有不一样的温度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好像我们也能够坦然接受皮肤的小麦色，然后这种健康的肌肤是属于大自然的给予，所以我们才说全年幸福感最高的季节是夏天。你要防晒，防止自己被晒伤，但是你其实在夏天的时候你也应该要多接受一点这个紫外线，因为维生素 D 的合成其实是很好的靠阳光能够补给给身体的。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能够治好自己的 emo。 来自陈环，叫玩偶。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环，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玩偶》。欢迎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看球啊，因为这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幕已经拉开了，因为呢存在着时差，所以绝大多数比赛呢都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到清晨时段，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微微就要提醒一下大家，看球的时候注意接下来细节是有利于健康的，比如说晚饭提前点，尽量将晚饭时间提前1到2个小时，饮食呢少油少盐少糖，你可以吃些比如说护眼啊抗疲劳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香蕉啊菠菜呀、啊、南瓜还有番茄等等，然后尽量将晚饭时间呢提前到1到2个小时。还有就是深夜观战前，你也可以你先比如说把觉补好，补充一下，补充体力。如果凌晨3点比赛，最好是在21点上床，睡到差不多凌晨2点左右。起来过后呢，洗个脸，清醒一下。然后赛中的时候呢，你多喝水，因熬夜的时候身体的水分会不知不觉的一些流失，所以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多喝温水，少喝啤酒，尤其是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再有就是深呼吸即发怒，紧张看球的时候可以练习稳定、比较缓慢的深呼吸，连续20次以上，每分钟10到15次，当裁判的判决有争议，球员受伤，或者是你偏爱的球队输球的时候，你也不要太生气啊。再有就是如果你久坐不动，会让你的下肢静脉血液流速放慢，增加了这个比如说静脉血栓的风险。中场休息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做做伸展啊、拉筋运动啊，缓解一下腰酸背痛、头痛、脖子僵硬啊。然后赛后呢，你也可以先洗洗脸，比赛结束不后不要倒头就睡，你应该先清洁一下皮肤再休息。有些球迷呢可能会情绪比较激动影响睡眠，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多做做腹式呼吸，也可以比如说揉揉手心啊、刮刮眉毛啊等等，有助于舒缓情绪、凝神安眠的一个作用。也希望大家在世界杯期间，就是虽然倒着时差熬着夜，但是也不会特别的影响到你第二天的工作做以及你的身体状况。来听到郁可唯《时间煮雨》以及刘炫妍这首歌，名字叫《惊蛰》。

嗨，我没有情绪，成就伟大。不放下麦克风是唯一的句话。什么？放我最想说的话。I'm still there. 什么？剧烈运动之前，有些人来到圈内是空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欢迎希望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过度防晒啊，因为刚刚已经说了，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每个季节的这个阳光的紫外线，但是可能有一些爱美的女生啊，她们可能在这个季节当中过度防晒。我们来看看皮肤当中的胆固醇呢，只有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才能转化成可以利用的维生素 D， 那么这种途径生成的 D 呢，差不多占人体所需的80%。如果长期过度防晒，维生素 D 缺乏会直接影响骨骼的代谢，有的人在几年内就感觉到明显的骨量减少。那么骨量呢，又代表骨骼的健康情况，年轻的时候骨量下降，老了呢就很容易骨质疏松。那么这种疏松它其实是一个缓慢进展的疾病，悄无声息，没有你会没有办法感受到骨量的流失，只有到了一定的程度，通过检查或者骨骼等等表现才能发现。即使发现了，如果你想要恢复健康，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往往需要若干年。所以过度防晒容易让骨质疏松提前，那么在这个季节当中还是应该多接受一点紫外线的一些这个关爱啊。再来看看夏天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多穿红色的衣服。我们都知道其实深色衣服比浅色衣服更吸热，那么夏天呢，大家会普遍觉得浅色衣服会很舒服，但是其实在有一些这个实验的表明呢，在同样的条件下，深色衣服上的温度显示已经超过40，白色衣服上的温度是38.7。但很多人不知道穿红色衣服肯定更凉快而且更防晒，主要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吸收紫外线，红色光波比较长，能够大量的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从而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一些损害。那再有呢，就是反射热辐射，因为红色衣服还可以反射传播热辐射当中的红光和红外线，它其实也可以帮助身体反射掉部分的热量，从而使我们感觉到更加的凉快。所以建议大家在长时间户外运动的时候考虑穿黄色的衣服，比如说登山啊、徒步啊，或者是一些户外活动的情况下。来听到这首歌曲，陈立农，叫做爱存档。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每天呢要让自己的脑子休息够10个小时，大家开始扳着手指头算了，我每天休息多长时间，我聊八卦聊多长时间，我工作多久时间，我补充这个新鲜的事物多长时间，我听歌多久，等等等等。那如果你想维系大脑健康，每天呢至少保证10个小时专属的喘息时间，所以建议生活中从接下来几方面入手帮大脑掌握元气。首先呢，你要保证睡眠，睡觉前尽量不看手机，保证每天7到9个小时的睡眠。中午呢，你也可以抽空睡15分钟左右。没有午睡习惯的人，也可以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那么第二呢，就是运动解压。在没有办法马上改变压力环境的情况下，运动是最好的舒压方式。每周进行3次，每次至少20分钟的有氧运动，持续1个月就能够显著的改善焦虑的症状，提高大脑的运作效能。第三呢，就是补充营养，建议大家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保持专注啊，细嚼慢咽，远离电子设备，多摄入一点新鲜的蔬果、鱼肉、蛋奶等的优质蛋白、全谷物等食物，少吃或者是不吃高糖、高油、高盐的超高的加工食品。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多吃一些比如说三文鱼啊、绿叶蔬菜呀、牛油果等的食物，对大脑恢复能力是有帮助的。再有就是下班过后呢，不妨为自己安排一个小小的仪式，例如回到家先换掉上班的衣服啊，冲个澡啊，然后通过这些仪式让潜意识下班，不再去想工作的事情。另外与亲人好友相处的时候，能让我们的疲劳和压力有一个宣泄口。再有就是一旦觉得精神紧绷，应该立即放松身心，可以闭目养神，用鼻子轻轻的吸一口气，再用口

口慢慢的吐出，反复吐纳很多次，也可以用双手五指轻轻的拍打头部，拍打力量一定要小，最好以无声为度，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我们听到泳儿这首歌，名字叫《散光》。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泳儿，这首歌曲名字叫《散光》。欢迎回来，9:35啊，高考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看看，有些人呢，就是已经开始狂欢了哈，那种好像被紧绷压力，然后父母给的一些压力当中，完全的自己释放过后的那种快乐。但是也有些人，那他们高考过后呢，不放松，懂事的会让人心疼。我们再来看看，最近山西男生高考过后不聚会、不玩手机、不提电脑，更没有旅游，而是自己找了一份从下午4点到凌晨2点的夜市工作，已经干了有4天了。所以老妈呢，就无意间拍下了儿子就是打暑期工的状态，端盘子啊，擦桌子啊，哇，独立的就让他心疼。哇，这种状态或者说这种方式啊，真的我觉得这是需要大家很好的去点赞然后推崇。就每个人他的生活节奏和状态都不一样，就有的时候需要变换的一些节奏，就是旅行啊、刷手机啊、礼物啊，还有就是高考过后这种懂事的让人心疼的这种放松的方式，就是很独立啊。已经给自己完全的进入比如说高校啊，或者进入社会有一个提前的实习的一个阶段了。我不知道大家在高考结束过后你是怎么过的，或者说你周围的朋友是怎么过的，也欢迎留言给我们。9:37，这里是一路微微笑，稍后两首歌，张德怡林《下一场风》以及王俊凯这首歌名字叫做《生长》。

0: 浓情端午，纵享古井，古井共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那这里是一路微微笑，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继续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说，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继续陪伴大家。我们来说说看，连续使用耳机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哦，音量上不超过，比如说这个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超过60分钟，每佩戴一个小时，摘下耳机休息10分钟，全天累计佩戴时长尽量不要超过3个小时，不戴耳机入睡，安静环境下用普通模式就可以了。地铁通勤也可以开启轻松降噪，不要拉满强降噪，保留少量的环境音。耳机啊，这是耳机的使用的一些微提醒。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你是不是下班过后呢经常不爱接电话了。从心理感受上说，这是对于情绪劳动和注意力被征用的抵抗。很多人呢白天已经做了大量回应别人的任务，下班过后回避电话是一种自我保护，他们开始认真的保护注意力、生活节奏和情绪能量，不会随便让人闯入自己的生活。那么这一做法的好处是什么呢？是让沟通更加的讲究尊重，先发消息说明来意，适合的这个约合适的时间再进行通话。所以经常我们现在会进入一个，哎，你大概什么时候有空，然后我们打电话聊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我觉得不接陌生电话最佳的一个解释，或者是在你比较方便的一个情况下去沟通这样的一个事情。好，张心妍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南柯一梦》。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庄心妍，叫做《南柯一梦》。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在9:51安利给大家，为什么很多人会咨询我的问题，一紧张就会忘词，所以你会发现重要的发言，你会背个小纸条，往往就能救场。就是有时候明明准备得很充分了，可是一上台你就瞬间忘了发言的内容，或者是接不上了。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在急性的压力下，因为大脑内主导记忆的海马体神经活动和连通性会变弱，所以你会发现哇，记忆整合就下降了。简单来说，其实在压力下，大脑可能会有一瞬间很难调动起已经有的记忆，也很难再联想起相关的内容，会造成一片空白。所以这个时候准备一些记忆的一些线索，比如说写个小纸条啊等等，也有可能会唤醒我们的记忆哦。所以大家会问我到底要怎么办，就是你要熟读，然后你要强背，然后你要非常的熟悉。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记稿子呀，记主持词啊，以及记歌词一样，你慢慢的把它变成了一种肌肉的记忆，就是你不用去思考下面一句话，那句话就已经很轻松的出来了。我觉得这种肌肉记忆不仅仅是因为你在发言呐、语言类的、肢体类的，甚至乐器类的都是同样如此，就是你要练习哈。两首歌送给大家，陈楚生、何洁《经过》，以及稍后张子宁、李心一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一念》。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十点回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啊。今天我觉得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叫中国最好吃的包子在哪里？中国之内哪儿都有包子，包子之内也处处是中国。江南水乡有那种薄皮的鲜汤，那华北平原呢有那种喧腾的麦香，还有捏捏天山脚下的烤包子是流油的，那咬一咬黄浦江畔的生煎包是烫嘴的。所以我们说北方很粗犷，南方很轻盈，中部很痛快，山地很新烈，水乡很细腻，滨海很鲜甜，蒸笼一掀仿佛是腾云驾雾，所以等待云雾下的包子神州渐渐的清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带大家来一窥一下全国哪里的包子最好吃。我们来听这两首歌休息一下，稍后十点回来再见啦。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十点，累了就休息一下吧，喝杯咖啡，听首好歌，接下来的工作会有更好的效率哦。我是叮当。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5: 欢迎一下大家在10:01的时候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今天的微旅行板块当中，我们要跟各位来盘点到的是中国最好吃的包子在哪里，中国之内哪儿都有包子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包子之内也处处是有中国的，所以说北方的粗犷，南方的轻盈，中部的痛快，还有水乡的细腻，哇，我们就今天节目一起来俯瞰一下全国哪里的包子最好吃。首先从华中地区开始，包罗万象的中心所在。华中地区的水系很发达，南北交汇，这里三湘四水，然后千湖之省，华夏之源，天地之中，所以地理上呢足够是包罗万象的。如果论包子，更是包罗万象的一个源头。灌汤包之祖在哪里呢？在河南。很多人以为灌汤包来自于江南，其实更早的源头呢，它是来自于河南开封灌汤包。有研究认为呢，灌汤包的鼻祖呢是北宋都城的山洞梅花包子，由此呢演化而来的河南开封第一楼的小龙灌汤包，它呢提起来像灯笼，放下来像梅花，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一口吃满嘴香。然后它的薄皮大馅儿，还有灌汤流油，软嫩又非常的鲜香，提起来像灯笼，放下来像梅花。那随着宋氏南渡啊，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的杭州，灌汤包呢也是跟着下了江南，也从此开启了新的包罗万象。那稍后呢我们在华东地区细讲，现在呢先去华中的湖北看一看吧。首先呢，湖北包子是最带劲儿的，最重的这种江湖味儿。湖北宜昌红油包子会咬人，那么宜昌的红油牛肉包子面皮呢是一种老面发酵，馅儿料呢是这种麻辣牛肉，热辣生腾，肉香四溢，红油晶莹，咬一口包子反被包子咬得痛快淋漓，直呼快哉。试想古的时候，长江边就有纤夫挥汗如雨，热量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以即便是红油重辣，大快朵颐的来上那么几口，那也得是多带劲儿啊，然后滋滋的冒着红油来一口吧。我们今天开场听到的是博远，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月光光。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说包子哈，中国哪里的包子最好吃？啊，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一些特点。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湖北包子，宜昌的红油牛肉包子，面皮是老面发酵，馅料呢是麻辣牛肉，热辣升腾，肉香四溢，咬一口反被包子咬得痛快淋漓了。所以说这个滋滋冒红油，一定要来一口。宜昌呢曾是荆楚进出巴蜀的水路要塞，所以这里的包子呢，如果真有双腿，那么其中一条确实已经是迈入火辣的川菜世界。宜昌西泠陕口包子咬人迷案也是一秒告破了。还有就是宜昌的西泠峡口，然后三峡门户，目光转向了九省的湖北武汉。那作为千湖之省的两江交汇啊，长江汉江之地，码头江湖气在这个地方更重了，包子呢也更加的扎实厚重，堪称是碳水的重磅炸弹。其中呢，武汉的汽水包不是用汽水做的，而是靠水汽和油煎制而成。再有就是武汉的汽水包啊，小小一枚，双倍碳水。汽水包馅料呢是重油的粉丝或者是糯米，双重的碳水和油脂呢在口腔当中一同轰鸣。在武汉呢

一次过早，身上就仿佛多了几百匹的马力了。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华东地区，包子在这里已经是位列仙班了。我们来看一下上海的生煎包。华东的江南地区呢，商业是非常的繁荣的，所以说自古非常的富庶，精细文化细食的传统也在包子上达到了顶峰。这里的包子呢，就像苏州园林，很精巧薄鲜。比如说上海的南翔小包，江南包子鲜中之鲜，来不及解释了就赶快吸。还有晋江的蟹黄汤包江苏的晋江这个地方靠海，所以在这里呢，长江把流入东海前最后的极鲜也是脱粉给了包子。所以很多朋友开玩笑说，哎呀好兄弟，我叫出海了，留在这里的你一定要掀掉眉毛呀。来自于梁静茹，这首歌名字叫做《泪情人》。

我们刚刚听到梁静茹这首歌，名字叫《泪情人》。今天我们说包子呀，就是碳水很快乐。刚才已经说到了上海南翔的小包，然后江海交汇处的晋江最不缺的就是高肥肉满的河蟹，内陆地带的这个珍品也在这里萌生做馅儿的底气，然后皮冻的肉汤混着蟹黄浓香，堪为包子界的鲜品代表。还有江阴长江大桥连接着江苏晋江与无锡，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从晋江去往无锡。江苏无锡呢以甜著称，甜味在古时是富贵味，而在一切小笼汤包当中，无锡小笼包甜的最出众，因此呢一口无锡小笼满嘴都是有钱，鲜肉的这个鲜，白糖的甜，然后这种汤汁呢又伴着一点黄酒的馥郁，或者是大闸蟹的红亮肥鱼，江南地区的富足鲜美瞬间就投影在唇齿之间了。无锡小笼呢汤汁也是溢出了鲜甜。再来看一下江苏扬州三丁包，也是有乾坤的，它是从地里长的笋丁，然后地上跑的肉丁，长翅膀的鸡丁，所以它既缩影了淮扬菜的精细刀工，也一口吞下了天地食材。而且扬州三丁包的这个馅料也非常的足，所以我们就说了上海的南翔小笼，浙江的老面小笼，江苏常州的家蟹小笼，南京的鸡鸣汤包，都是堪称包子界当中鲜当中的鲜了。那整个附属大江南都在精巧的小笼之中清晰印象，还有什么好吃的呢？今天可能只能说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继续。我们来听许静韵这首歌叫《连自己都不够快乐》，以及稍后 SIG 这首歌名字叫《五月天》。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10:30的时候继续回来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我们要来听 Carrie 莫文蔚的歌啦，首先从她的这首《风从那里来》开始吧。

风从哪里来？当然这是一首翻唱的作品，你会觉得哎呀很熟悉，对不对？是一首非常具有辨识度艺术张力的作品。那这首歌曲呢是由很经典的老歌啊承载着几代人的一个集体的记忆，然后这首歌曲它就呈现出了一种很迷幻的很轻盈的电子质感，合成器的音色铺陈出空灵的背景，节奏律动更加明显，而且又带着都市感，所以这种新民族风或者是电子民谣的处理方式保留了原曲很旋律的优美线条，又剥离了原本可能存在的年代的陈旧感。下一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懒得管》。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 Carrie 莫文蔚，这首歌名字叫做《懒得管》，就非常喜欢她这种很随意、很随性、很潇洒的洒脱的那种状态啊。因为做音乐本身就是这样子，生活的状态和节奏都很自我。下一首我们要来听非常适合微微生活和工作节奏的一首歌，《电台情歌》。

孟文蔚九个名字叫电台情歌。那作为电台女主播，很希望给大家推荐的每首歌曲都是大家所爱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独乐不如众乐，就你单曲循环的一首歌，你一个人听反复听，总是没有一群人听或大家去听这首歌曲说的一些感悟，可能更加的抓人。那其实孟文蔚的音乐作品就是这样，不管是她的懒得管风从哪里来，还是她的电台情歌，都是如此。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歌，来自于今天大女主孟文蔚，叫做爱。

我们刚刚听到，这是凯瑞莫文蔚的爱，他这个歌词并非很直白的叙事，是一首充满隐喻的现代诗，就还记得吗？记得的炎夏，散落在风中的一蒸发。他开篇就是以炎夏和蒸发勾勒出那种青春激情褪去后的苍凉和虚无，所以这种处理方式，他摒弃了苦情式的哭诉，转而采用了一种冷静旁观的视角，将爱情的消逝比作自然现象，就是非常的残酷又很真实。好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然后路上见我呢，也欢迎分享给我们。下一趴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歌，名字叫《十二楼》。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迎娶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墙。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十二楼，哎，它构筑了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垂直空间。就李宗盛的歌词就像手术刀般精准，工作了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就是他解析出了现代职场女性的生存的状态。这里的十二楼呢，既不是顶层的那种孤高，也不是底层的那种喧闹，而是一个尴尬却真实的中间地带，就是它隔离了外界的那种纷扰，却也坑住了这种内心的渴望。所以它采用了一种好像自言自语的语感化的一个唱法，营造出了一种无法安放的一个疲惫感。好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要结束了，最后有福利送给大家，那就是安徽业务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可以享专属政策，现在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的听友千万别错过啦，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快参与吧。滴滴的欢笑流到，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最后两首歌，好妹妹乐队赵永华最浪漫的事，以及 WY 冷雨天气，我是主持人薇薇，我们明天早上9到11点再见啦。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上午11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嘿，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在11点零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6: 我是晨曦。
5: 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啊，
6: 是
5: 周三的时间，那中午的午课2个小时，我们一起奔向快乐。
6: 没错，
5: 哎，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到周三的时候呢，其实都知道我们节目将会就是为很多的这个单身的朋友啊，
6: 谋求福利了，
5: 来发福利啊。
6: 哎，是的，
5: 哎，因为今天我们将会有一个一周一次的特别的板块，
6: 叫做脱单大会。
5: 收音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应该是准备好了，期待已久了。你看，那马上要过节了，是不是？过节，然后回到家里面又要被问，哎，你怎么又是单着的？你还找到对象吗？找不着了，到哪里找呢？是不是？所以就来听我们的脱单大会，就有可能找到。如果说想要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脱单嘉宾的照片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就能够看照片了。
5: 是是是是是啊，虽然话是这么说哈，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害怕过节哈。其实我们说的只是
6: 帮你们提前，
5: 就是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6: 对对对对，
5: 但是啊，还是要这个过节嘛，平时工作都会比较忙一点，都会在外打拼哈。尤其是马上的这个端午节，哎，可以回到家里面跟家人一起团聚，多好。大不了催催婚呗，是不是？
6: 是的，
5: 何况我们今天
6: 也习惯了哈，
5: 已经提前帮大家打好这个提前量了啊。
6: 是，
5: 想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脱单大会的现场，我们今天因为还是要给大家这个推荐5位单身嘉宾嘛。平时的时候呢，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到异性啊，或者是自己的性格比较腼腆呐、就我是属于那种看到女生啊，我话都说不出来，我脸就会特别的红，我的心跳就会噗噗噗跳个不停的人啊。哎，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如果你缺少跟异性接触的机会，今天的脱单大会就一定要抓住了。
6: 是的，回复数字11、12、13、14啊，就能够看今天的嘉宾了。
5: 当然也不要太过于焦虑啊。周三啊，节目的刚开始还是要跟大家一起传递一下周三的快乐嘛。
6: 没错，
5: 夏天到了，有一句话叫做"6月不减肥"。

0: 悲，七月徒伤悲啊。
1: 是
0: 很多的朋友呢都有在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开始注意起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所以都要减肥嘛。
1: 没错呀，
0: 这个减肥呢大家一般都会比较吃的清淡，吃的比较减脂。
1: 是的，
0: 但是你知道啊，可以让你瘦的这些食物呢，一般都不太好吃，是不是？
1: 确实也是啊。
0: 那一般不太好吃的话呢，你肯定就要有一个放纵餐。
1: 放纵餐一周一次嘛，
0: 一周一次吃放纵餐，不可以再多了啊。吃放纵餐的时候呢，你就要吃点荤的，吃点好吃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哎，这个有一个食人族
1: 啊。食人族，
0: 这个食人族呢，他也减肥。
1: 食人族还要减肥？
0: 因为他也需要在夏天的时候有一个好身材嘛，对不对？
1: 然后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然后就吃放纵餐，一周一次放纵餐，人家本来就是食人族，你让他就是突然一下不吃那个大鱼大肉，哎呀我就浑身很难受啊，
1: 那食人族怎么个减法？
0: 然后呢这个就不吃那个高脂肪的东西嘛，
1: 吃瘦的是吧？
0: 这是什么吃瘦的？然后呢一周一次的放纵餐他也要开个荤，对不对？
1: 是
0: 这个食人族啊，一旦想吃荤菜啊，就有一类人特别的危险。
1: 高脂肪的呗？
0: 是，就也不是。
1: 那是什么？
0: 就有一类人特别的危险。这一类人呢，就是完美的匹配到了食人族想吃荤的想吃荤的这个特点。
1: 是什么人？
0: 明星。
1: 明星，
0: 你看明星很光鲜亮丽，对不对？
1: 是的。
0: 他也有危险性啊，因为食人族一旦要吃荤的时候他最危险。
1: 明星为什么最危险？
0: 因为
1: 追 idol 啊，
0: 因为其他人都是素人啊。明星他不是素人啊。所以啊，
1: 不能吃素啊。
0: 这个明星哈，明星啊，就以后出去的时候一定要离食人族远一点，
1: 保护好自己，
0: 保护好自己，好不好？
1: 是。
0: 好了，今天你的笑话是什么？
1: 就是电脑也好手机也好，非常非常痛恨讨厌的是不是病毒
0: 啊？很讨厌病毒。
1: 对，
0: 又会造成你的这个
1: 手机啊，
0: 宕机啊，手机坏掉啊，
1: 里面很多重要的文件啊，可能都会丢失。
0: 是，
1: 那有的病毒就很容易抓到，但是为什么有的木马病毒很难抓到？
0: 有的木马病毒很难抓到，
1: 有的容易就是杀毒软件啊，抓到了。有的木马病毒为什么很难抓到？
0: 因为你戒不掉上那些就是比较有危险性的网站。
1: 你碰到了旋转的木马。
0: 旋转的木马转完之后他自己都找不着北。何况是你去找呢，对不对？你更找不到了，
1: 都不知道转哪儿去了。
0: 自己都找不到方向的人，你当然找不到他的方向了。就是下一秒他会出现在哪里，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1: 是的。
0: 好了，11:06，今天周三的时间还是要跟大家快乐一下。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1: 好，
0: 今天周三的歌单啊，都是以新歌为主了。
1: 是的。
0: 我们一起听到有长庆，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要允许自己的不完美哈。还有一首来自于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有时候要给自己好好放个假，
1: 放空一下。

0: 好了，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1: 嗯，
0: 之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于游长庆啊，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叫做叫做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
1: 为什么他们现在取歌名都越来越长了？
0: 其实这个歌名很通透啊。
1: 嗯，
0: 对，要允许自己不完美。
1: 嗯，
0: 我最近在网上刷到，就是很多大家就是在深夜里 emo 的时候安慰自己的句子。
1: 嗯，
0: 就说到，哎，你要允许自己的普通，允许自己的平庸。
1: 嗯，
0: 要允许自己可能没有那么优秀，
1: 没有那么的完美
0: 啊，
1: 要跟自己和解。
0: 嗯，很多的朋友呢，就是跟自己呢，就有一种。很拗的那种心情，就是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或者怎么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1: 一定要各方面都做得特别好。
0: 有些时候是需要允许自己有一些不完美的存在。
1: 是，
0: 当然我们要朝那个最好的方向去努力，去拼尽自己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吧。
1: 嗯，
0: 对，但是要允许自己不完美。
1: 是，
0: 嗯，好了，11:16啊，这两天其实很多的朋友啊，
1: 嗯，
0: 都有在关注到的，就是世界杯。
1: 是的，
0: 世界杯。嗯，昨天呢是第几个比赛日来着？昨天是第几个比赛日？
1: 第，
0: 算了。我也不知道第几个比赛日，管他第几个比赛日，
1: 是不是，
0: 总之昨天的这个比赛日特别的精彩。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昨天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讲呢，姆巴佩啊，梅西啊，
1: 是
0: 啊，法国队跟阿根廷队都是在这一天同时出击，而且两队啊，都取得了胜利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今天的节目里面，世界杯啊，继续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比赛日已经进行的各个比赛啊。
1: 嗯，
0: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法国队啊，昨天晚上应该是凌晨三点的时候，今天凌晨三点的时候啊，是对阵塞内加尔队啊。
1: 是的，
0: 这一次
1: 3-1
0: 应该算是法国队复仇成功了。因为之前呢是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塞内加尔曾经击败过法国。这一次呢又是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当中两队相遇了。所以法国队已经算是复仇了，3-1击败了塞内加尔。
1: 是的，
0: 而且所有人都关注的姆巴佩啊，他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他交出了一个满分大全，双响，也就是进了两个球。
1: 是的，
0: 进两球之后也成为了法国队队史的最佳射手。
1: 是啊。
0: 好了，接下来还有一场比赛呢，就是挪威对伊拉克啊。因为挪威呢有我们很喜欢的这个球星哈兰德，应该是现在炙手可热的这个前锋了
1: 球星。
0: 就哈兰德，你知不知道他在哪个队踢球？他是挪威的还是伊拉克的？
1: 刚才不说了吗？挪威。
0: 挪威的，我已经说了啊。
1: 我跟你讲，我稍微的走神一点点，我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
0: 所以之前您就因为晨曦对足球肯定是不是太了解，因为女生嘛，对不对？
1: 可能就知道那几个长得帅的吧。
0: 对，就晨曦只是知道，哇，哈兰德个子好高，哇，哈兰德长得很帅，对。啊，哈兰德呢，昨天也进球了，也是双响进了两个球，而且还造成了伊拉克球员的乌龙球。在这场比赛当中，挪威是4-1战胜了伊拉克，取得了开门红。哎呀，不过有点伤心啊，就是本来我们昨天不是说所有的亚洲球队都是保持不败的嘛，但是伊拉克呢，昨天因为遇到了挪威，然后1-4负于挪威之后呢，也是我们亚足联球队的本届首败。
1: 人家最起码进了一个球吧，
0: 啊，
1: 我已经觉得很不容易了。
0: 人家最起码进了世界杯吧，
1: 啊，对呀，
0: 是吧？
1: 怎么越说越觉得奇怪了呢？
0: 然后呢，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而且我最喜欢的阿根廷啊，
1: 连进三球。
0: 是梅西连进三球，
1: 这个连我都知道了啊！
0: 对，就因为之前在上节目之前，我一直在看这个比赛嘛。
1: 是，
0: 阿根廷呢是在首场比赛对阵的是非洲劲旅阿尔及利亚。
1: 是，
0: 梅西呢不仅首发，首发是创造了历史，因为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首发球员。
1: 是的，
0: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是连进三球，
1: 是
0: 连进三球啊，也是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帽子戏法者。哎呦，好心酸呐！你看讲起来都是创纪录，但是前面为什么要加个前缀最年长？
1: 最年长怎么了？人家也是非常厉害的。
0: 哎，就是如果能把最年长去掉，那我觉得完美。 因为怎么说最年长他都有点心酸的感觉啊。好了，这场比赛获胜之后呢，卫冕冠军阿根廷啊，也是这个好状态哈，
1: 是
0: 就是被所有人都寄予厚望，哎，都觉得突然觉得这个阿根廷啊，应该是本届世界杯的这个夺冠大热门
1: 呐。夺冠热门。
0: 接下来呢，其实还有一场比赛，也就是12点钟的时候，啊，还有40分钟，大家可以吃着午饭看着世界杯，啊，这场比赛呢也是值得关注，因为有我们的亚洲球队约旦啊，约旦也是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他的对手呢是奥地利队。奥地利队其实也挺强的，啊，比如说他的那个球星阿拉巴啊就很厉害，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姆巴佩啊，这一天呢其实有很多的记录，就是姆巴佩15场14球，也是跻身到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这个第3位，不对，第4位，哎，第三位。第三位。啊，然后距离这个射手榜第一克罗泽只差2个球。
1: 对，因为他跟另外一个是并列第三。
0: 克罗泽是16球嘛。
1: 是。
0: 然后梅西进了3个之后，不得了了。梅西应该成为射手榜上的第一位了吧？好像。
1: 哦，加上这3个应该是的哈。
0: 是不是？
1: 是。
0: 对吧？连进3球，梅西成为世界杯历史进球最多的人了。
1: 对。
0: 啊，因为他已经超过了克罗泽的16球。对。是追平，然后登顶了世界杯历史的射手榜的
1: 第一名，
0: 因为之前是姆巴佩跟梅西嘛，哇，太厉害了啊！说到这儿就要说到一个知识点了。哎，之前那个晨曦一直问我，哎，什么叫帽子戏法？我跟他说，帽子戏法就是连进3球叫帽子戏，那是为什么要叫连进三球要叫帽子戏法呢？
1: 是啊，
0: 对，一开始还以为是戴着帽子在足球场上踢比赛，所以叫帽子戏法。我说不是的，也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女生朋友啊，来解答一下，包括就很多的这个男性球迷啊，他知道连进3球叫帽子戏法，
1: 对，
0: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叫帽子戏法，
1: 源自于哪里，对不对？
0: 哎，
1: 就是说呢，起源于英国19世纪50到70年代的一个板球比赛。
0: 哦，
1: 在99年版的牛津英语大词典增补当中记载，帽子戏法的本意是指板球运动员连续用3个球得分而被奖励一顶帽子。
0: 哦，
1: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说源于一个童话故事，
0: 《
1: 爱丽丝漫游仙境》。
0: 嗯，
1: 这本书当中提到一位制帽匠呢，能够出神入化的用帽子来变戏法。
0: 哦，
1: 英国的板球协会。

0: 呢就借用其的这个意向啊，向连续三次击中门柱将对方三名球员淘汰出局的投手奖励一顶帽子，
1: 哦，
0: 所以呢称之为帽子戏法了。
1: 哦，其实都是通过这个板球然后借鉴而来的。
0: 是
1: 哦，然后后来呢就在足球场上连进三球，因为就好像是足球场上的魔术师在变魔术一样，对吧？
0: 对，
1: 因为一场比赛进一球已经很难了，
0: 是
1: 连进三球啊。
0: 是的，
1: 哇，这太厉害了，对不对？
0: 我跟你讲，在这个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不是一个战术，
1: 啊，是一个战术，帽子戏法是个战术，
0: 一直以为是个战术，
1: 哦，也对，
0: 结果
1: 也对，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就是比如在球场上呢我用我的戏法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当别人注意力开小差的时候我就可以趁其不备打入进球，是这意思吗？好了，11:23啊，世界杯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乐啊！
0: 是的，
1: 哎，就是只不过呢，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我们依旧为其他球队加油，没有为我们自己的球队加油。啊，我就看到一个笑话，说，啊，就
0: 除了国足没去是吧？
1: 对，除了国足没去，其他我们都去了，
0: 啊，都去了。
1: 好了，11:24，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听到这首歌来自谷谷吕思伟啊，叫做不小心滑到你。哎，好奇怪哦，现在认识一位朋友都需要用滑的了吗？其实他讲的是，就是现在很多的朋友用那个短视频了。

0: 把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后期有交流，其实都是变相的去认识别人嘛。
1: 工作可以啊，
0: 但是现在年轻人的话，就是基本上用滑的社交媒体，
1: 然后说想认识你的话，直接发私信吗？
0: 直接发私信嘛，就是或者是在就是很多社交媒体都可以用，对吧？
1: 哦，是的，是的。
0: 一会儿回来。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K-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各位中午好，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哎，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1: 好，
0: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马上要放假了嘛。
1: 嗯，
0: 端午小长假3天。
1: 哎，今天才星期三。哎，
0: 啊，今天是星期三了，
1: 还有一天半的工作。
0: 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就是一说到开心的事儿，我就不自觉的会哈哈哈哈，哎，真的是有点忍不住啊，
1: 气息很足啊。
0: 这个连放3天，
1: 嗯，
0: 而且是不用调休
1: 啊，这点很重要。
0: 周五的时间就开始放假，
1: 是，
0: 然后周六周日。
1: 是，
0: 哎，如果他要是周三开始放假，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本来就是周末嘛，就不能算在这个3天长假里了。
1: 那你干脆周一、周二都给你放了得了。
0: 哎，周一、周二不能放，周一、周二怎么能放？周一、周二我们要好好工作，周三、周四、周五可以放，然后周末了2天，那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周末嘛，对不对？3天加2天，你不能说连休5天，你得说连休3天再加2天周末，对吧？
1: 这领导现在应该不会再听啊。
0: 啊，就人要知足。
1: 我爱上班，啊，上班爱我。
0: 一到放假呢，很多的朋友啊第一时间就会关注天气。
1: 是，
0: 因为他会有很多的这个出行的计划表嘛。
1: 对，有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出行嘛。
0: 哎，如果你要是天气不好的话，很容易会就是打乱我们之前的计划。
1: 对，有可能你看飞机也会延误。
0: 哎，
1: 只有坐高铁不怎么受影响哈，
0: 就都会受影响，因为你哪怕到了目的地之后，你下雨天，或者是哪怕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周边有下雨天，都很不方便嘛。
1: 确实，
0: 这2天很多朋友看天气，
1: 嗯，
0: 天都塌了，
1: 还行吧？
0: 因为怎么全部都是下雨啊？从明天开始，
1: 嗯，
0: 小雨，后天，
1: 嗯，
0: 暴雨，
1: 嗯，
0: 大后天，暴雨，结果，
1: 嗯，
0: 假期结束了，它天晴了，不下了。哎，你说是不是你就配合着我放假来的呗？这天气
1: 找谁说理去？
0: 而且呢，明天啊，
1: 嗯，
0: 安徽是正式的进入到了梅雨季节。
1: 没错，
0: 嗯，
1: 据安徽省气象台消息，6月18号，也就是明天，安徽将会进入到梅雨期。
0: 是，
1: 18号起呢，安徽北部是晴雨相间的，淮河以南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其中呢，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
0: 对呀，
1: 局部地区大暴雨，
0: 天都塌了。
1: 20号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0: 嗯，
1: 局部暴雨。
0: 所以要用什么关键词来形容我们这个假期呢？
1: 啊，
0: 雨雨雨雨雨，
1: 那天下雨了，一首歌送给你们。
0: 哎，最关键的是哈，啊，你说他讨不讨厌？
1: 嗯，
0: 这个假期结束了
1: 啊，
0: 雨停了。哎，好吧，既然进入到了这个入梅了嘛，
1: 嗯，
0: 啊，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就一定要记得带上雨具。
1: 是，
0: 哎，还有呢，就是晒被子之前哈，
1: 嗯，
0: 提前看天气。
1: 还有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家里面的窗。

0: 窗户都关好啊，
1: 真的真的真的。还有就是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一定要谨慎慢行，
0: 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1: 嗯，
0: 尤其是车险快要到期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平安车险呢，为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推出了专属的车险政策，现在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啊！最近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哦，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啦。
1: 好了，那天下雨了，送给你们。

0: 好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潘玮柏的《梅雨季》啊，之前那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
1: 《那天下雨了》，比较适配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啊。
0: 梅雨季的时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记得带上雨具。哎，还有就是端午假期三天，大家如果要是开车出外远游的话哈，记得家里面门窗都关上啊。
1: 没错，
0: 因为刚刚听到周杰伦《那天下雨了》嘛，所以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周杰伦好了。
1: 是。
0: 昨天的时候，周杰伦新专辑里面有首新歌叫《女儿殿下》，

0: 然后呢，儿子也写了一首要粉色海洋，
1: 嗯，
0: 然后他小女儿就每天会问他爸爸爸爸你什么时候也帮我写一首，
1: 是
0: 啊，这样子连夜周董连夜给他小女儿写了一首歌，
1: 哎，叫女儿殿下。
0: 女儿殿下
1: 这首歌呢，很多朋友在新专辑里面都特别喜欢，而且开演唱会的时候呢，在演唱会上周杰伦跟大家玩的也是不亦乐乎啊
0: 对
1: 啊，
0: 你们都是女儿殿下，啊，跟他一起互动了。
1: 就是这首就放个曲风的歌曲呢，
0: 嗯，
1: 听起来之后就显得特别的俏皮。
0: 是。
1: 那以往呢，就是大家说到父亲的话，都是父爱如山，
0: 嗯，
1: 然后很严肃，
0: 嗯，
1: 啊，然后父亲要营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0: 嗯，
1: 哎，但是这样的一种风格，好像就彻底打破了，就是父亲要很严肃、很完美那种人设，
0: 嗯，
1: 父亲也可以很浪漫，
0: 是，
1: 也可以很俏皮，对不对？
0: 当然也有崩溃的时候啊，
1: 嗯，
0: 还很甜蜜。
1: 不过崩溃呢，那就是甜蜜的烦恼了，
0: 哎，甜蜜的负担，
1: 对不对？都是自己的小棉袄嘛。
0: 是的，
1: 对，
0: 宠女狂魔哈。
1: 所以呢，这个周杰伦，我觉得一碗水端得很平，三个女儿，
0: 嗯，
1: 一人一首歌曲。
0: 哎，不，有一个儿子
1: 啊，有一个儿子，对对对，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0: 啊，对对，
1: 一人一首歌曲。
0: 是，
1: 最关键的是，
0: 嗯，
1: 我媳妇要吃醋怎么办？我给她也写首歌呗。新专辑里面哀度。
0: 是的，
1: 就是为昆凌写的。
0: 昆凌写的，
1: 哎呀，真的是啊！哎，你看，就是要保持一个完美的人设，你就其实也就是变相的反映出来一个男人在家庭里面，
0: 嗯，一碗水端平了啊，
1: 就真的很不容易啊，
0: 端水天花板，
1: 这太不容易了。
0: 是，
1: 我既要考虑我的小孩们，
0: 嗯，
1: 我也要考虑我的伴侣们，
0: 嗯，
1: 就为了在家里面。
0: 伴侣们，
1: 哎呀，伴侣啊，
0: 只有一个，
1: 考虑伴侣，
0: 嗯，
1: 然后就只为了在家里面谋求一个。我可以有这样一个地位，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再往下写，可能就要为自己的小宠物要写了，啊，小宠物写完了之后，为自己身边的一些好兄弟写了。
0: 哎，
1: 不过周杰伦真的很，就是很宠自己的兄弟啊。
0: 哎，这次的 MV 呢，又带着他的好朋友阿 Ken 出镜了。
1: 没错，
0: 我跟你讲，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里面要扮这个什么艾莎公主啊，
1: 嗯，
0: 什么精灵去接大家孩子啊，
1: 哎，是。
0: 他自己就觉得，哎呀，我耍帅好了，把这些都交给我朋友，
1: 还是有点偶像包袱的，所以这些就是扮丑啊、搞笑的，就交给我的兄弟吧，
0: 嗯，
1: 对不对？
0: 他的兄弟也很乐意。
1: 是是是，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跟大家听周杰伦的这一首《女儿殿下》啊。
0: 是的，
1: 当然在啊不啊对对，《女儿殿下》，然后当然也跟大家回顾一下周杰伦，其他的为他的孩子们还有他媳妇儿写的歌了
0: 啊，可以啊。
1: 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会跟大家不见不散。
2: 情端午，纵享古井，古井共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1: 好了，11:4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下来这一班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周董为自己家人们写的一些歌。
0: 嗯，
1: 首先要听到的是昨天 MV 刚刚上线的，叫
0: 《女儿殿下》。
5: 我要你，
6: 拜托拜托嘛，
5: 我不跟你玩了，
6: 爱你，我想你，
5: 不要，我还没讲完嘞。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女儿殿下》，
1: 非常可爱和萌的一首歌哈。
0: 周杰伦这首歌一出来之后啊，所有的爸爸们都说：“哎呀，有女儿真好！哎呀，哎呀，女儿太可爱了。”
1: 是的，
0: 骗大家生女儿的一首歌
1: 哦。
0: 哎，女儿真的很棒哦。
1: 是，儿子也很棒啊。
0: 儿子也很棒。
1: 周杰伦多好啊，儿女都有，
0: 儿女双全，对不对？
1: 嗯。
0: 啊，就刚说到周杰伦给自己的这个孩子们呐、啊，给自己的媳妇儿写歌，其实他也给很多这个家人也有写过歌。
1: 对啊，给他的外婆写过歌，
0: 嗯，
1: 给妈妈写过歌，
0: 对，
1: 给爸爸也写过歌。
0: 给爸爸爸，就那首吗？
1: 啊不是，听爸爸的话。
0: 爸我回来了，听爸爸的话，那是给他女朋友写的歌，好不好？
1: 那就爸我回来了。也算吧、
0: 哎、听爸爸的话那首歌呢是就是哎你听爸爸的话，然后就是就是说自己的女朋友嘛，然后他爸一直看不上周杰伦，让自己的那个小孩不要跟周杰伦接触啊，然后周杰伦就是写了一首叫听爸爸的话，
1: 原来写给岳父的
0: 啊，这首歌不是也不是岳父啊，
1: 自己女朋友的
0: 前任前任
1: 女朋友的爸爸，
0: 对对 对, 对，
1: 也是爸爸。
0: 对，那首歌不是写给爸爸的啊，
1: 那就是爸我回来了。
0: 爸我回来也不太好，那爸我回来里面有一句歌词，你总是这样打我妈妈，不太好吧？
1: 那就听妈妈的话，还有外婆。
0: 就听妈妈的话跟外婆吧，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啊、
1: 爷爷泡的茶，这总行了。
0: 对，爷爷泡的茶是好的，
1: 啊、的
0: 对对对对对，哎，好了，这反正我觉得很厉害，
1: 是
0: 端水大师。
1: 是的，
0: 接下来就要看自己的朋友了。
1: 啊，
0: 给自己的兄弟呀、啊、朋友啊写一首歌。
1: 他给他的兄弟朋友们写过很多歌哎，
0: 哦，
1: 对吧？
0: 哦，
1: 给女生写的歌比较多一点。
0: 哦，比如嘞？
1: 比如那个给温岚写过好多首歌啊。
0: 啊，那
1: 好朋友吧？
0: 我说的写歌不是那人家赚钱的那种嘛？我不是说生意上的往来了，我是说就比如说给妈妈写首歌，给爸爸写，给自己的兄弟，然后那首歌写的就是他跟他兄弟之间的关系啊，他想给他兄弟说的话，我是说这个意思了。
1: 哦，
0: 啊，
1: 嗯，明白了。
0: 他叫某黑头啊。
1: 啊、
0: 哦，但某黑头也不算是他给他兄弟写的嘛？
1: 给昆凌写的。
0: 他跟他兄弟一起写给
1: 昆凌的，是吧？
0: 某黑头。
1: 啊、
0: 不知道是不是昆凌了，反正是女生。好，11:52，
1: 嗯，是不是要进入到我们的脑袋翻滚吧？
0: 来跟大家一起来稍微的。

0: 放松
1: 一下。
0: 是的，啊，
1: 脑袋翻滚吧，今天也是两道脑筋题，
0: 要不我先来吧？
1: 请听题。
0: 零和一啊，数字零和一，谁做事从来不求别人？哦，零和一，谁做事从来不求别人？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现在这首歌来自于 Tyson Yoshi 还有王嘉尔共同为大家带来的活该，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
1: 是的，
0: 好了，脑袋翻滚吧。今天的第一道题呢，大家有没有猜出问题的答案呢？
1: 那肯定没有啊，问题就是数字零和一，谁做事从来不求别人，正确答案就是一啊。为什么呢？哦，
0: 一，为什么是一呢？
1: 啊，因为有句话这么说，万事不求人。一的英文是不是万？
0: 哦，一的英文是万。
1: 哎，所以是万事不求人。
0: 哦，万事不求人，
1: 很厉害啊。哦，
0: 很合理啊。
1: 嗯，
0: 好了，今天我的这道题哈，
1: 嗯，
0: 哎，请听题。
1: 嗯，
0: 刚刚有说到六月不减肥，七月徒。

0: 伤悲。
1: 嗯，
0: 最近呢，很多的朋友都有在减肥。
1: 是的。
0: 啊，小周呢也在减肥。
1: 小周。
0: 但是呢，他就跟我们很多朋友一样，
1: 嗯、
0: 有一个通病，减肥减肥，
1: 越
0: 减越
1: 减
0: 越
1: 肥。越
0: 肥啊，所以他最近又长肉了
1: 啊，
0: 然后呢，他为了减肥请了一个教练，就很疑惑，
1: 嗯，
0: 我每天呢，他这样减肥为什么还会长肉呢？
1: 嗯，
0: 然后就跑去问教练嘛，
1: 嗯，
0: 小周就说，哎，教练教练，哎，我最近这个减肥啊，这怎么会长肉了呢？教练就说，你买一样东西吃就能瘦，买皮蛋吃。
1: 皮蛋啊、哦，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回来。
2: 换新手机，
3: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博景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博景共酒年份原浆古20。
8: 中午12点，哪里传来香味这么诱人呢？原来是家人精心准备了爱心大餐，肚子已经咕咕叫的你，快和五月天一起吃午餐吧！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11: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

0: 界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1: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0: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2: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3: 好了，欢迎大家12:02继续回来。刚刚因为就是随机杀出了一招几条广告哈 这个我们今天的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呢，
4: 着急呢，还没有听你讲完，
3: 还没有跟大家讲完哈。就小猪呢，最近呢也长肉了，长肉了，他就问教练啊，他问教练，我最近长肉了，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瘦下来？然后教练就讲，你去买一点皮蛋吃啊，
4: 买点皮蛋吃就能瘦，
3: 吃了会掉秤的。小猪很疑惑，
4: 为什么吃皮蛋可以减肥呢？
3: 吃皮蛋是可以掉秤的吗？然后他就真买回来吃了。买回来吃，真的掉秤了。
4: 是认真的吗？
3: 为什么？
4: 买皮蛋哦。今天你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吃皮蛋可以掉秤，可以瘦？
3: 才反应过来吗？对，所以就猜为什么。今天呢，此时此刻啊，大家在猜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今天后半个板块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我们要进入到的是
4: 脱单大会。
3: 此时此刻，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呢，张大侠已经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了，跟大家来打声招呼吧。好像话筒没有打开，来重新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5: 好，我是张大侠啊。
3: 好的。
4: 那你也来参与一下吧。
3: 最近好像就是伙食比较好，对不对？
4: 一见面就这样伤人家。
3: 所以就是为什么人长胖了，然后去买一点皮蛋吃了，真的会掉秤，你知道为什么吗？
5: 我想了半天，我真的没想到。
3: 好，那我们给你一首歌的时间，给收音机前各位一首歌的时间哈。当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一边想答案，也一边可以加入到我们脱单大会的今天的这个互动里面来。
4: 对，今天为大家介绍四位单身嘉宾，想要看到照片的话，回复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数字，看照片就可以了。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这首歌来自于程环的，叫《我会等》。但是爱情这个东西呢，你不能一直等。
1: 一直等的话，可能你就一直单着了。
0: 对，你要有等的耐心，但是你不能一直等。你一直等的话，是不是就可能你就会一直单身，
1: 就只剩下你了。
0: 好了，那个刚刚的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应该都有进入到我们脱单大会的这个互动里面来了啊。当然有很多的朋友苦思冥想啊，今天的这个答案就是说，人一旦长肉了，你去买皮蛋吃，一定会掉秤。
1: 这么神奇，为什么？
0: 然后有一个朋友特别的聪明哈，其他的朋友这个阵亡了，就是你们答案都是错的，但有位朋友对的哈，
1: 是的，
0: 叫乐果妈妈，
1: 是的，你说我们忠实听友啊，
0: 真厉害，他竟然知道为什么吃皮蛋就能瘦，等，揭晓答案，
1: 因为皮蛋瘦肉粥啊，
0: 对呀，皮蛋瘦肉粥啊，它是可以瘦的呀，所以知道了啊，六月不减肥，七月徒伤悲，减肥没有那么困难，今天立刻去买皮蛋，
1: 就能够瘦。
0: 好了，12:18，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脱单大会了啊。
1: 是，
0: 刚刚已经给到大家，就是通过回复看到我们今天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了啊。
1: 没错。
0: 接下来我们一人一个关键词，先来认识一下。
1: 来，有请张大侠。
2: 好，咱们今天的话呢，四位嘉宾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我看到那个照片哈，我都觉得哇塞，怎么还有这么帅的人会流落到单亲相亲市场？
0: 哦，这么帅的人怎么会单身，对不对？
2: 对，
1: 这评价老高了，
0: 要求特别的高。
2: 其实也还好，我觉得跟他沟通的时候，小哥哥还挺好说话的。
0: 或者也就是因为看他太帅了，所以一般人不太敢接近，
1: 或者觉得因为他太优秀太帅了，应该是有这个对象的哈。
0: 就好像陈小春唱的一首歌，应该没有那种命吧？
1: 是的，
2: 对，
1: 来吧。
2: 像咱们第一位的话呢，如果来形容他，就是长腿型男。
0: 长腿型男，我有听过长腿形容女生的，长腿形容男生，哦，好吧，所以他个子很高，
2: 个子很高，而且腿很长，就套用现在网络上一句，比较通俗的话，就是那个腿比我的命还长。
0: 啊，腰以下都是腿啊。
2: 对，
0: 长腿欧巴，我们的一号男生。
2: 对，
1: 二号
2: 是一位特别甜、特别甜的小姐姐。
1: 哦，这个长得好好看的。
2: 对，如果来形容她的话，我觉得就是奶油小蛋糕类型的女生。
0: 会用奶油小蛋糕？你这个形容词都在哪学的？
1: 就很甜美，
2: 因为你跟她接触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我形容的不过分。
0: 真的哈、
1: 哦，甜美又可爱。
0: 那交往了之后，不是那种就是甜甜的让你齁齁的感觉吧？
2: 她是属于有点呆萌的那种。
0: 真的要是那样。其实也就认了，甜到发齁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不对？
1: 好，三号，
2: 咱们第三号男生的话呢，是喜欢讲冷笑话的，又有点冷冷的男孩子，
0: 幽默。
2: 对，但是你说他幽默吧，但是他的冷笑话，你得懂他，你要不懂他的话，可能你就
1: get 不
2: 到。
0: 就有一点门槛的。
2: 对，然后咱们第四位小姐姐的话呢，跟咱们第二位哈是不同的类型。
0: 怎么说？
2: 第二位小姐姐是咱们现在男孩子比较喜欢的类型。然后咱们第四位的话呢，她绝对是长辈眼中的好儿媳妇。
1: 比较受长辈的欢迎。
2: 对，就可能是知书达理，
1: 乖乖女那种。
2: 对，有很乖，工作呀或者是性格呀都挑不出毛病的那种。
0: 好的，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大家呢如果之前还没有透过我们的互动方式看到他们的照片的话，此时此刻可以继续回复数字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啦。
1: 是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数字来看照片就可以了。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12:1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哎呦，刚刚，你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一下耽误了一点点时间吗？
1: 啊，怎么了？
0: 因为我自己去看我们今天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啊。
1: 嗯，看入迷了。
0: 谁？不能这么讲。
1: 那怎么了？
0: 毕竟我已经有家室的人了啊。
1: 我们是代表听众，
0: 不是说看入迷了，
1: 代表听众在看，
0: 就是一直在跟那个我们几个在讨论嘛。
1: 嗯，
0: 哎，就是这个长相，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性格，然后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可能会比较符合。
1: 嗯，
0: 啊，就我们一直在帮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提前的一个筛选了。
1: 啊，是的，
0: 对对对，那操碎了心。
1: 是的。
0: 好了，今天呢，我们一共四位单身的嘉宾，想要看照片，直接回复数字
1: 11、12、13、14，分批次回复啊。
0: 嗯，
1: 回复过来就可以看到照片了。
0: 接下来的时间，来，脱单见证人张大侠带着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几位单身嘉宾吧。
2: 好，咱们先认识咱们第一位长腿欧巴。
1: 嗯，
0: 哦，第一位长腿欧巴。
2: 对，其实你们可以先看一下照片，
0: 嗯，
2: 真的是腿很长，然后也很有型。
0: 嗯，
1: 看到了，大家回复数字11可以看到照片。
2: 对，我们也可以先听一下他的声音。
1: 是这样子的，我们给到几位嘉宾一个小小的话题，哎，就是请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另外这个话题呢，就是长得好和性格好，你更看重哪一个？我们来听一下啊，今天的一号嘉宾的声音。
3: 大家好，我叫阿杰。如果是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话，我觉得是靠谱，那但是慢热。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有个爱好，就是做饭。我觉得自己的性格还是算好的，长相嘛应该是一般般，觉得还是如果是耐看这种类型的啊，但是相处舒不舒服还是性格决定的。
1: 哦，这位长腿欧巴他竟然喜欢做饭。
0: 然后他喜欢做饭呢，
1: 挺难得啊，
0: 长得又帅性格又好，
1: 嗯，
0: 又喜欢做饭，
1: 是
0: 这样的男生哪里找？哎，单压。
1: 所以为什么一直单身呢？
2: 我觉得可能也是他单身不久。哎，
1: 嗯，
0: 哦，单身不久。
2: 对，他这边的话刚刚空窗3个月。
0: 哦，刚空窗3个月啊？3个月就要接着找啊？
1: 那能忘了前任吗？
0: 所以这会不会给别人觉得就是这样一位男生，
1: 嗯，
0: 会不会有点就是就
1: 对，
0: 就不太稳呐，
1: 啊？上一段恋情，
0: 嗯，
1: 然后这么快就找下一个。
2: 我觉得我的观念是恰恰相反。
0: 哦，
2: 因为他首先他的年龄的话是95年的，
0: 嗯，
2: 在这个年龄段的话，其实成家是对于他的人生规划来说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1: 嗯，
2: 而且如果是说真的为了两个人，而且他跟前任是和平分手，
0: 嗯，
2: 两个人该说的该什么之类的也都说开了。
1: 嗯，
2: 那我觉得时间对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其实真的很重要。
1: 嗯，
2: 因为你如果是一直走不出来，你在这耗个1年半载的，那你可能在后面的话你的选择机会也就会更越少。
0: 嗯，
2: 对，
0: 那我明白了，所以就是打个提前量嘛，
1: 是
0: 对吧？
2: 对，我觉得他这种选择现在来找反而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0: 嗯，
1: 啊，就说明自己已经走出来了。
2: 对，因为你毕竟是选择想要去结婚，
0: 那，嗯，
2: 肯定是一早不一晚嘛。
0: 对对对，
2: 嗯，
0: 说明小哥哥其实自己也比较着急了，
1: 嗯，
0: 就是觉得到了这个年纪，其实到了什么年纪做什么样的事，
1: 嗯，
0: 也该到结婚成家的年纪，
1: 有自己的这个规划哈。
0: 好，我们来具体的听一下我们一号男嘉宾的介绍。
2: 嗯，小哥哥刚才也说到哈，他是95年的，
1: 嗯，
2: 身高的话呢有1.86米。
1: 哦，那真的很高哎。
2: 对，体重的话呢是145斤。
0: 嗯，
2: 他是合肥本地人，
1: 嗯，
2: 然后本科学历，毕业于安徽大学。
1: 嗯，
2: 目前的话呢是在做品牌策划的工作。
0: 哦，
2: 年收入的话呢是18到25万之间。
0: 嗯，
2: 有点
1: 各方面都很优秀。
2: 对，有点波动。
1: 嗯，
2: 然后像他的车子啊和房子啊也都是全款没贷款的。
0: 嗯，
2: 就为结婚的话也做好了准备。
1: 嗯嗯嗯
2: 嗯，老家的话呢是在蜀山区，目前是在庐阳那一块工作。
0: 嗯，
2: 父母的话都是国企退休的，家庭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和睦。
0: 好，
2: 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女。
0: 嗯，
2: 对，然后他的性格的话呢是属于那种比较靠谱，然后的话也是比较积极主动的那种人。
1: 嗯，
2: 对于生活呀或者是对于自己的未来呀都是有比较详细的规划的。
0: 嗯，
2: 但我比较欣赏这种类型的男孩子，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对于自己有清楚的认知和规划是非常难得的。
0: 是，
2: 对， 然后他平时的爱好的话呢，就是出去旅游，然后探店找找美食，
1: 嗯，
2: 然后平时的时候喜欢打打篮球，看看电影。然后小哥哥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我觉得，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
1: 啊，没有不良嗜好。
2: 对，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
1: 很热爱生活，而且呢，他喜欢做饭啊。
2: 对，
1: 这一点很加分。
2: 对，那我也跟他有聊过哈，我说问他厨艺是不是很好，他是比较喜欢探索。做的好不好吃那就不一定了，但是我觉得一个男生哈，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就挺好的。
1: 是的。
0: 好了，愿意做饭的我们的厨神长腿欧巴啊，
1: 是
0: 我们的一号男嘉宾，想要认识到他的话直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1: 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男嘉宾。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二位单身嘉宾啦。
1: 首先还是来听一下我们二号嘉宾的一个声音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数字12。
2: 大家好，我叫小满，我是一个爱笑有点倔，然后呢也是一个吃货。我选性格好，好看的脸会看腻，但脾气好懂包容的人，待多久都舒服。
1: 好，这是我们二号小姐姐的一个声音哈，来听一下她的具体资料的介绍吧。
3: 好，咱们二号小姐姐的话呢，她叫小满，是98年的妹子，
1: 就是抱着小猫咪很可爱的那张照片。
3: 对，是的，然后她身高呢有1.63米，体重是98斤，老家的话是在安徽芜湖，
1: 芜湖的老乡哎。
3: 对，然后他是本科学历，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目前的话呢在做新媒体运营工作，年薪的话是在14万左右，在合肥的，对，在合肥的话是没有房子，但是有一辆代步车，他这边家庭状况呢，父亲的话是在做小本生意，妈妈的话呢就是全职太太，然后女孩子的性格的话呢，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她是属于那种，邻家小妹妹的那种感觉，
1: 确实，
3: 对，甜甜的，软软的，然后
1: 就是刚才你形容的像草莓蛋糕，是不是？
3: 对，像小蛋糕一样的女孩子，
1: 软软糯糯的，
3: 对，就是这种女孩子，你跟她相处哈，你会很放松，你觉得她没有攻击性，对，然后她的性格也是属于那种特别爱笑的那种，
1: 性格开朗，
3: 对，但是也有一点小倔。但是他的小倔的话呢，就是有一点撒娇的那种感觉，
1: 就是有一点自己的个性嘛。
3: 对，平时的兴趣爱好的话呢，就是养小猫，然后看综艺追剧，他有一点小宅，其实我觉得这是他单身的最大的原因。
1: 那肯定啊，在家里面谁会从天上给你掉一个对象？
3: 对，因为
1: 要走出去嘛，
3: 不喜欢出门嘛。
1: 哦，
3: 对，他这边想找的是93年到98年之间的，身高的话呢是在1.73米以上的，不要太瘦的男孩子。对，他觉得最低的要求就是男孩子的腿不能比他细。
1: 男孩子的腿什么？
3: 不能比他细。
1: 不要太瘦的。
3: 对，然后他希望对方的话呢是有购房能力，或者是已经购房的。希望对方的性格是属于那种有包容性一点的男孩子，就是情绪稳定，不要是说你动不动就发脾气啊，或者是传播负面情绪啊。
1: 正能量满满，情绪稳定。
3: 对，像户籍这方面他都是没有要求的，他觉得只要能在合肥定居就 OK。对，别的也就没有了。
1: 好，那听完了我们的二号小姐姐的一个资料介绍哈，也看了她的照片，听了声音，如果说你想认识到她，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二号小姐姐就可以了。

0: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鲜花。
1: 好了，跟大家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许嵩《前程似锦》，这一首歌也是许嵩新专辑啊，这两天刚刚释出的新歌
2: 啊、是的。
1: 好了，我们接着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几位单身嘉宾。
2: 好，来有请我们的张大侠。
3: 好，咱们来认识咱们今天的第三位男神。
2: 首先还是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4: 大家好，我叫阿迪，用三个词形容一下自己，我觉得是话少心细有点宅。我选择性格好，因为我觉得长得好看是加分项，但是能聊到一块待着不累才是长期项。
2: 三号的嘉宾名叫阿迪，
1: 阿迪
2: 哦，来介绍一下他吧。
3: 好，咱们小哥哥的话呢，他是96年的，身高的话呢有1.75米，体重是135斤，他是安庆的，目前是在合肥工作，是做软件工程这一块的，年收入的话呢是在30左右，像车子啊房子啊这些基础条件的话他也都是有的，然后父母这边的话呢都是退休老师，也没有养老负担，对，他是属于那种，其实我觉得这个小哥哥他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认识你可能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话很少不多，但是的话呢他会突然蹦出金句的那一种
2: 啊。你刚才说他喜欢说冷笑话吗？
3: 对，就是你可能是聊着聊着的话他突然意想不到的他说一句你就会觉得很好笑的那一种，
2: 你要 get 到他的笑点才能够聊到一起去。
3: 对，然后他平时的话呢也比较宅，他喜欢在家的时候哈、拼拼乐高，看看科幻电影，然后在宅在家里呢打打游戏，
2: 难怪单身了，
3: 游戏高手
1: 哦，游戏高手，那整天就是比较宅了嘛。
2: 是的，
3: 对，其实也还好，我觉得一个男生哈宅在家里打游戏和在外面花天酒地，那还是宅在家里打游戏吧。
1: 啊，那也是哈、
2: 能不能说点好的？
1: 总归呢，你看又不抽烟又不喝酒的，在外面又没有不良嗜好，不就喜欢打打游戏吗？
3: 对，
1: 对不对？
3: 总得有一点放松的方式嘛，对吧？也不能是说游戏也不让人打，啥也不让人干，那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发泄，
1: 会疯掉，
2: 要有自己的爱好哈。
3: 对，还是需要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的。
1: 是。
3: 然后他的择偶要求的话呢是想找一个96年到00年之间的，就比他小的，身高是1.58米以上就可以了，然后希望对方有稳定的工作，有上进心，性格的话呢他喜欢那种温柔体贴的女孩子，然后对方不要介意他宅，然后不要有强迫症，对，就是他对方的话可以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也不要强迫他必须怎么怎么做，他觉得控制欲不要太强，那种女孩子，对，然后对于户籍呀和其他的呀都没有什么要求，主要还是说两个人能聊得来比较重要，对，
2: 好，就是这样子。
1: 好，12:40，我们刚刚认识到的是今天的第三位单身嘉宾啊、
2: 没错，
1: 也是我们的男生。哎，要不我们接连把今天的第四位单身嘉宾一并介绍掉了哈。
2: 好，再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四号嘉宾的声音，是位小姐姐。
5: 大家好，我叫晚风，用三个字形容自己是比较安静，然后慢热，比较爱听歌的。我会选长相好的，因为我感觉，如果长相是我喜欢的话，我看着这个长相每天都会很开心。
2: 哦，他是今天的四位嘉宾当中唯一一个选长相好，
1: 长相好还是性格好？
2: 还是性格好？
1: 他要长相好。
2: 对，其他三位都是选性格好。
1: 看脸的时代。
2: 来听一下他的介绍吧。
3: 对，其实我觉得也能理解，因为如果你是比较喜欢一个人的长相，你对他包容性就更多，然后你会更有兴趣去了解他。
1: 也是，哎，就是属于就长得好的人啊，就是吵架，我看你这张脸，我都跟你吵不起来，我就会立刻原谅你。
3: 也不是说一定要长得好，就是要长
2: 在自己的审
3: 美
2: 点上。
3: 对，
2: 是的。
3: 然后小姐姐的话呢，她是97年的，身高的话呢1.66米。体重是102斤，他是安徽马鞍山人，是硕士学历，而且的话呢他的毕业院校很牛，
2: 啊，很厉害。
3: 对，他是中科大的。
2: 哦，科大的，
3: 对，
2: 高材生。
3: 目前的话呢，是在高校，合肥的高校里面做老师。年薪的话呢，是在16到20左右。对，在合肥的话呢，他是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但是还没有买车。
2: 各方面都很优秀。
3: 对，然后他的家庭情况，我觉得也还挺好的。他的爸爸是医生。是在马鞍山那边，母亲的话呢也是做老师的。
2: 家境很不错。
3: 对，然后他的性格特点的话呢是比较慢热的，但是的话呢是比较斯文有礼貌的那一种。
2: 那肯定了。
3: 对，然后平时的兴趣爱好的话呢就是做做瑜伽，没事的时候去散散步，然后做做烘焙，然后听听音乐什么之类的。
2: 很文艺。
3: 对，是一个文艺女孩。然后他这边择偶要求是想找一个92年到97年之间的。身高的话呢是在1.75米以上。然后工作稳定，合肥的话呢有房子，不要有经济负担的那种男孩子。对，希望对方的性格的话呢是属于那种情绪稳定爱干净的。就小姐姐可能有一点小洁癖，她希望对方的话呢一定是属于那种生活规律且爱干净的男孩子。
2: 能理解，能理解。
3: 对，别的
2: 优秀的人嘛，都喜欢优秀的人，
3: 别的也就没有了。她希望对方只要是安徽人就可以。
2: 好，听完了我们今天以上的四位嘉宾的介绍啊，然后也看了照片，听了声音，对他们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如果说想认识其中一位的话呢，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你想认识的那一位就可以了。
1: 好了，时间进行到了12:43哈，我们在45分的时候呢会进入到我们节目的
2: 特别
1: 板
2: 块
1: 啊。
2: 是的，
1: 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近期的《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的特别节目展播。
2: 是的，
1: 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要结束掉今天的节目了。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那就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拜拜。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5: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6: 你好，
7: 你好，
6: 边防检查，
7: 熄一下火。
5: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6: 开车别喝酒哈，
7: 我
6: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5: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8: 从小耳濡目染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9: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5: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8: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5: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10: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洞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哈，他自己带的那个警器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5: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11: 那天我就吓得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12: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5: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6: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5: 几句。

0: 用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1: G33弯沿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2: 老百姓幸福感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
3: 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4: 有了孩子之后啊，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笑>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1: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0: 吃饭呢，姑娘。饺子，你还回来？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 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十几年的邻居。从他进居委会那一天起。
5: 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剪，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十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0: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5: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0: 所以慢慢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八楼汤阿婆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
5: 汤阿婆的女儿说：“收起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6: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5: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
0: 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烛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吃饱了，小憩一会儿，下午才会是精神充沛哦。但是不要睡太久哦，不然就辜负了美好的一天哦。下午一点，我们是
4: 五月天。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7: Come on，
6: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8: 加速度，纵情奔跑路，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文佳。在反向旅游的趋势下，一批旅游热度低但本地体验扎实的小城正在成为新宠。他们没有顶流网红景点和商业化套路，却凭借低物价、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和松弛的生活节奏，给出了远超预期的旅行惊喜。如果大家想看海又想省钱，首选青州、漳州、荣成和徐闻。喜欢自然与户外，推荐崇左、武威、伊春、兴义，还有六盘水。如果您钟爱人文与古建，可以去运城、建水、安阳和镇江，相信不会让你失望。这类城市大多不适合走马观花式打卡，更适合停留2到4天深度闲逛。还在等什么呢？出发吧！
9: OK， 接下来带来永山 Ryan 发的新单曲《爱的 Machine》。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搜词条。进入六月，国产剧集市场的暑期档竞争拉开帷幕。尽管正式高峰尚未到来，但从六月初播出的作品和排播计划来看，已有几条明显的趋势浮现。古装剧依然是各视频平台重点压注对象，悬疑、青春、现实题材剧则开始积极补位，呈现出类型多元化的特征。六月古装剧的最大看点集中在《乔楚》《莫离》这两部小说改编的作品上。除了古装题材，悬疑和奇幻题材作品也将在六月陆续开播，例如六月七号播出的《迷墙》，国产奇幻 IP 回归之作《灵魂摆渡十年》等。而青春都市及行业题材剧也有不少亮点，《耀眼》《爱情有烟火》《问心二》都将面世。相比前几年暑期档集中在头部的古装 IP 的策略，今年各平台更强调题材组合和持续供给。对于观众而言，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月追剧选择将会更加丰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您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目前我们的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也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想要说的话，想要做的事，想要见的人，鼓起勇气现在就去实现吧。下午两点我们是
3: 五月天。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6: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昨天呢，我们的联盟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啊揭晓完了，那今天周三我们的新歌榜上线，立刻为您来数榜。本周第二十位进榜，李星月《风》。本周十九，何永熙、何延昭以《永远》为单位。本周十八位，张子宁《执心》。本周十二位，《一世长歌》来自黄心和邱鼎杰。本周十六位，喝掉最后一杯日落来自于隔壁老樊。一首都市治愈民谣，它用日落作为离别的景象啊，来讲一讲人海当中反复错过的那些感情，坦然接纳感情当中满意的遗憾，藏着和过往和解的温柔的心绪啊。隔壁老樊非常标志性的一个低沉的沙哑的声线，非常有叙事感的这把克制唱腔啊，在整首歌当中啊都会显得非常的柔软。那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呢，氛围感沉浸戳心，来自于隔壁老樊这首歌《喝掉最后一杯日落》，本周十六。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我们微信平台听众凤落参天说，其实听歌的时候比较容易共情，就是一个人的状态啊，藏在心底里的遗憾都被旋律温柔的按住了。本周的新歌榜排行第15位，李逸轩的《易》，容易的易。本周14，李浩《别是知己》。本周13位，南征北战带来的《热情节拍》。活力满满流行说唱单曲哦，整首歌都动感节奏的做核心的，传递的是一种不惧困顿，永远保持热忱向前的一种生活态度，鼓励听众朋友跟随内心的步调奔赴热爱了。组合的三个人的唱腔分工非常的清晰哦，说唱段落也很利落，很有冲击力的。专业乐评说，这首歌把一往无前的热血感啊，尽数的释放出来了。南征北战这首歌，热情节拍，本周13。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微信平台听众热浪追风说，这节奏一响瞬间驱散了低落的情绪啊，不自觉跟着旋律晃动起来。本周榜单继续往上走，第十二位张延琪《山城情歌》，本周十一位熊梓淇《末日电台》，本周第十位陈卓璇《爱热》《无风带》。用无风带比喻什么呢？情感有困局了啊，讲一讲爱意消散之后的遗憾跟追问。歌词呢，爱是消失的过程，非常戳心啊，很深刻。电子舒缓的节奏交织起来，烘托出来那种纠结的情绪，而且编曲呢刻意加了一点点清冷的氛围感。陈卓璇的嗓音非常的澄澈啊，非常的细腻。爱热的声线呢很粗粝，很温暖。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两种风格碰撞出高级的情感张力了。陈卓璇、爱热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无风带》。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4: 音乐，
3: 坤坤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5: 来继续揭晓本周的新歌榜榜单排行。本周前九位至第九位新歌进榜，刘宇的《一吻天荒》，经典的仙侠金曲，全新的改编翻唱，原版是当年的《轩辕剑之天之痕》的片头曲。编曲的融合现代非常轻柔的 R&B 的律动啊，搭配了古筝、笛子这种国风的器乐啊，褪去了原版，当时原版是非常厚重的一种摇滚感，所以这次呢显得古韵和流行节奏比较融合了。刘宇清亮温润的声线非常适配这个曲风，而且真假声的切换很细腻很顺滑。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大量婉转的转音弱化很悲腔，以轻声诉说的方式来演绎隐忍的深情。刘宇的这首歌《一吻天荒》本周第九。

0: 听众月下循衡说啊，非常温柔的唱腔搭配国风的乐器，感觉是一段藏在青春里的仙侠故事。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来继续往上数榜，本周第八位开始推理吧。上榜两周，十四位升六个位置，刘宇宁、金靖、张凌赫、丁程鑫、周柯宇一起合作综艺开始推理吧第四季的同名主题歌，编曲动感抓耳，节奏很强劲，融合了流行还有悬疑的元素啊，所以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讲讲这几个人的声音啊，刘宇宁呢非常的浑厚，金靖呢很俏皮，张凌赫呢很清冷，丁程鑫很有少年感，周柯宇呢低音非常的沉稳啊，五个人的音色互补起来，本周的第八位。

来看，每个人的声音都要有辨识度。本周第七位任素汐的夜灯，本周第六位关晓彤和李云瑞一起合作的一百颗星星电视剧耀眼片头曲啊，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少年少女之间纯粹的爱恋，用这首歌娓娓道来，所以用清新的吉他为主，旋律呢非常的轻快灵动，听起来满满都是夏日青春的气息。关晓彤的声线很清甜，李云瑞呢就是很醇厚，合唱默契十足。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呢，把歌曲里的浪漫氛围感诠释的恰到好处了，本周的第六位。

0: 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感谢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三我们的新歌榜呢正在为您数榜，来到榜单的前五的位置，本周第五位白鹿小小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单曲，非常温柔的视角啊，来讲一讲成长里的孤独、沮丧和期许。反复出现小小的这种意象，就传递一种陪伴守护啊，鼓励每一个渺小的身影勇敢前行。白鹿非常干净柔和的声线娓娓道来，那演唱也很有温度啊，气声处理方面也真的是有进步，很细腻的。专业乐评说这首歌把歌曲里的温情内核尽数释放出来，白鹿小小的。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微信平台听众朋友温软旭说，哎，歌声很温柔啊，很像一份贴心的陪伴。本周新歌榜榜单第四位啊，黄少峰窦靖童的 Somewhere in Winter， 歌词呢以失重来比喻情感的沉溺啊，借很多的意象来描摹迷茫又柔软的一些亲密的心情。最近呢，窦靖童因为参与了很多的歌唱的一些选秀啊，包括歌唱的综艺节目，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他的一些原创能力啊。黄少峰的声线非常低沉温暖，而窦靖童的嗓音呢很松弛很随性啊，两人的声线相融，听起来很高级很治愈的这首歌本周来到第四位。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继续揭晓本周的榜单排行，本周新歌榜来到前三甲位置了，季军要上榜已经有三周时间，上周第七呢升了四个位置，王安宇的宇宙之外啊，歌曲用宇宙星轨做浪漫意象，讲述挣脱日常的一种平淡啊，而且呢就是跨越距离阻隔，藏着歌手跟听众双向陪伴的温柔的这种情感，编曲呢也非常的轻盈梦幻啊，电子元素跟抒情的曲风也相融合起来。专业乐评说这首歌把歌曲里的浪漫跟释然都娓娓道来了，王安宇的这首歌《宇宙之外》。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个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说。
2: 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3: 来揭晓还剩的两个榜位，本周第二位侯明昊一诺成川，本周第一位国卫 VC 的冠军，新歌进榜直接空降冠军，相当厉害。我们有很久好几个月没有这样强劲的新歌了啊！结合世界杯嘛，体育场的英伦摇滚单曲，以足球赛场为意象，映射乐队成团20年并肩前行的历程，团队同心拼搏，彼此扶持，热血内核。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诠释消解了一个偏见，就是说冠军难道只属于强者吗？所有坚持热爱携手奔赴理想的人都应该是自己人生的冠军啊。编曲保留摇滚三件套这种原始的质感啊，而且他有利落失真的一个吉他，搭配上厚重的鼓点，混音非常的恢宏。主唱刘子涛唱腔相当的舒展有力量啊，这是当年我现场采访过的一个斜杠青年，还在继续做音乐，真的是让人很开心的一件事儿。国卫 VC 的冠军，恭喜他们拿下本周的榜首冠军啦。

好啦，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冠军》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收听还有支持。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全新一周内地榜的排位，咱们到时候见啊。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3: 也许家人不会用你期待的方式来爱你，但只要用心感受，一定会发现他们独有的温柔。下午3点，我们是
4: 五月天。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7: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午后的3点钟，褪去了上午的紧凑干劲，还没有迎来傍晚的松弛收尾。很多人呢会在这个间隙，陷入一种情绪的迷茫空洞当中。你可能会纠结一件小事的对错，你可能会焦虑没有完成的琐事，你可能会凭空生出很多的烦闷。最近呢，人闲情绪多，百忙解千愁这样一个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清闲呢本是生活的馈赠，但是漫无目的的闲散就成了焦虑的温床了，而那些看似奔波的忙碌偏偏藏着治愈情绪的良药。今天前半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聊聊这份专属于成年人的情绪真相。听到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李宇春，是你。

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场漫长而且未知的旅途，难免会有疲惫、迷茫、徘徊的时刻，会遇见漫天的风雨，会陷入低谷和迷茫，会被生活的坎坷去裹挟。在那些没有人理解的时刻，我们会觉得前路暗淡，步履维艰。但是我们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情，就是风雨兼程的路上，总会有那么一些人为你奔赴而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也很真实的现象，我们总盼着放假，盼着清闲，但真正彻底闲下来的时候，快乐反而没有如约而至，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胡思乱想啊，自我内耗啊。因为无所事事的时候，我们会反复回望回味过往的遗憾，也会去无限放大生活里的一些细碎烦恼。空闲本身从不是负担，没有落点的思绪，没有寄托的时光，才是我们情绪泛滥的根源。所以忙起来，你就没有那么多事情去想这些点点滴滴了。反观那些日程饱满、步履不停的日子，哪怕你的身体是些许疲惫的，但内心也是踏实安稳的。认真工作，专注做事，用心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多余的精力去纠结、去内耗，所以很多无解的烦恼、莫名的焦虑，都会在一件件踏实的小事当中慢慢的就消散了。继续来听金任吉《我曾用心爱着你》。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跟我一起听听音乐吧。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聊到的话题是微博的一个热搜话题，叫做人闲情绪多，百忙解千愁。我不知道你针对这样一个话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呢？我们推崇的忙碌从来不是那种透支身心的盲目奔波，而是有方向、有节奏、有收获的充实感。真正的生活智慧从来都不是一味的忙碌不懂休息，也不是终日闲散虚度时光，而是做到张弛有度，忙有所值，闲有所安。那你在什么时候容易情绪内耗呢？又会因为哪件小事能够让你瞬间摆脱 emo， 治愈你的坏心情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跟我们一起分享，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来听这首歌，名字叫做《有话没说》。

听到这首歌叫做《有话没说》，来看看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说了些什么。这位朋友说，周末整天在家里无所事事，真的会觉得越躺越焦虑。上班的时候呢，盼放假，但真正放假了，又觉得其实上班也挺好的。还有听众分享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会专注地收拾桌面，完成手头的工作，忙起来以后，所有的胡思乱想都烟消云散了。这里还有朋友说，不用轰轰烈烈的大事，我觉得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最好的情绪救赎。很多时候呢，打败焦虑的从来不是空想，而是行动；治愈内耗的从来不是清闲，而是充实。不要让空闲的时光用来消耗自己，要让那些闲暇的日子用来滋养自己。无聊的闲散会滋生烦恼，而有意义的忙碌的确会治愈生活。来听刘大壮，我很好。

听到是刘大壮带来的我很好。很多人会误会说百忙解千愁，觉得就是要一刻不停拼命的赶路，不能有一丝停歇。其实呢，真正通透的生活是七分忙碌充实自我，三分闲暇治愈身心。过度清闲真的是会变得浮躁空洞的，容易被情绪所裹挟。那过度的忙碌，身心会疲惫透支，也容易陷入紧绷当中。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忙的时候全力以赴，闲的时候坦然松弛。希望每一位朋友往后的日子忙而不慌，闲而不躁。忙碌的时候有奔赴上海的热爱，闲暇时有取悦自己的温柔，把日子过得松弛又滚烫。

0: 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干青春。
4: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5: 10:3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新浪微博当中有人在后台留言说，每一年高考的时候都会想到数学考完那个走出校门崩溃大哭的场景，那一刻觉得这辈子完了，天塌了。但后来呢，我还是过上了想要的人生，去了想去的城市，也做上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大学时候或者还觉得如果高考数学不失利，我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会有更好的人生。但后来我几乎不这么觉得了，现在更是毫无这种念头，所有的路都会指向我想去的地方。人想去一个地方不仅只有一条路，后来的人生还有很多类似高考数学结束的这样的时刻，但是我再也没有那种天塌下来的感觉了。反正天是不会塌的，人生也不会完蛋的，再坏的当下也都会有走出来的那一天。来听老狼《恋恋风尘》。

老狼带来的《恋恋风尘》。我经常会想，人如果要有预知未来的本领就很好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去看看我们的未来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过着什么样的人生。后来呢，我也慢慢觉得，我想过怎样的人生，我自己可以去创造呀。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0: 情端午，纵享古井，古井共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2: 10: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感受生活。真正那些美好的爱意，从来都不是枷锁，而是铠甲。好的爱会抚平我们内心的棱角，让我们学着柔软待人，会懂得体谅，懂得包容，这是一份很独有的温柔。同样呢，好的爱情会给我们底气和力量，让我们敢于直面生活的风雨，勇敢地去做自己。如果你在一段关系当中委屈成了常态，妥协变成习惯，遇到事情的总是一味的忍让，不断的迁就，甚至慢慢弄丢了原来的自己，那我想这份爱早就已经偏离了本来的样子了。一味的隐忍换不来真心，反复的妥协也留不住温暖，而长久的消耗只会慢慢磨掉两个人的热情和快乐。所以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忍让，而是两个人双向奔赴，彼此成全。继续来听杜德伟《情人》。

杜德伟的情人。好的爱情是情绪互通的一份默契，当你沉默低落的时候，对方会跟着心疼，你满怀期待畅想以后的日子，他会比你还要雀跃欢喜。不用虚情假意的客套，不要天花乱坠的承诺，只凭一颗真心长久的相伴。这份藏在日常里的独特的温柔，正是刚刚这首杜德伟的情人想要唱给我们听的一份爱情真谛。希望好的爱情永远陪伴，希望好的爱人一生不换。这首歌来听，万芳不换，也在这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只要坚持努力，就没有到不了的明天。下午四点，迈开你的腿，张开你的嘴，和五月天一起高喊着 OA OA， 为生活，为梦想奔跑起来吧！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4: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
6: 八九五，
7: 八九五，
6: 公益主张。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科学的健身知识，
9: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6: 多样的运动项目，
10: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1: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6: 专业的健康指导，
12: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6: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3: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点01分，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大家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夏天啊，很多人都特别享受运动带来的畅快淋漓啊，不少人呢把出汗当成了排毒养颜还有减肥的一种方法，认为说出汗越多越好。那其实呢，从中医和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是不提倡运动到大汗淋漓的啊。怎么说？北京体育大学的教授张一鸣表示啊，人在运动的时候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代谢产物，比如说乳酸、同类的物质，代谢废物呢在体内堆积多了，会让人产生疲劳感。那这个时候，身体通过出汗把多余的代谢产物排出去，促进了新陈代谢，人呢就会觉得神清气爽。但是呢，出汗太多啊，也有损我们的这个大量的水分，同时呢，钙呀、钾呀、镁呀这些离子也会丢失很多，造成电解质的紊乱，让我们的血容量下降，出现心慌、血压降低、头晕、头痛这些症状。那此外呢，天气炎热，出汗过多，还有可能会造成脱水啊、中暑。专家表示说，适量的出汗呢，确实能够给皮肤带来一些好处。汗液和皮脂混合形成的天然皮脂膜，算得上是皮肤自带的保湿霜。但是过度出汗呢，会让皮肤浸泡在盐水当中。轻则闷出痱子，重则诱发相关的毛囊炎。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汗为津液所化啊，运动剧烈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出汗，阳气随汗外泄，损伤正气，削弱了运化的能力，让湿气呢更难消除，可能会引发多种的不适以及疾病。专家同时也介绍说，出汗过多呢，其实也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危害，比如说损伤人体的津液，表现为容易口渴等等。还有呢，就是暑病气虚，都是因为出汗过多导致的。临床常见的，比如说喘粗气短啊、少气、懒言、周身乏力、心悸等这些症状。还有呢，就是伤筋、伤血、损及这个阴经，表现为头晕目眩五心烦热、抽搐等等。除此之外，这个邪气呢容易趁虚而入，很多人容易有这个外感热病。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汗后的正气虚弱。那怎样才能运动出一些 出汗的过程当中会比较健康呢？专家表示说啊，夏天运动呢要根据自己的耐受度调整我们的运动量、运动时间，科学来进行出汗。运动量，任何人呢都不适合一开始就做一些剧烈的运动，要循序渐进。老人呢从散步到慢走，从慢走到快走到正常跑，年轻人呢逐渐的加大自己的运动量，多出汗是好处啊，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不主张老年朋友运动到大汗淋漓，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呢尤其要特别注意运动的时间。夏天运动要避开高温闷热的时段，最好呢在早上6点到9点钟，下午的4点到7点之间啊，温度呢在27到30度之间，运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是最好的了。那运动的强度微微出汗或者有一些汗珠就可以了。如果说啊这个运动速度太快了，然后我们的心跳过快啊，或者是有些其他的症状，大家要立刻停止运动，以身体健康为最主要的一种把握的控制的度了。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牛奶咖啡带来的这首歌曲《如果明天》。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三六五。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哈，夏天到了，很多的朋友们特别喜欢享受运动带来的酣畅淋漓啊，有些人呢把排毒养颜啊当成这种出汗的一种方法了，认为说出汗越多越好。那其实呢，刚才从中医的角度和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到啊，不提倡运动到大汗淋漓，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专家表示说，运动的时候呢，为了防止出汗过度啊，关键是要做好补水。运动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可以补充带能量的运动饮料，大约呢200到400毫升。运动过程当中补水呢要少量多次，每一次呢喝1到2口水，或者是普通温水也是可以的，每次呢约50到100毫升，不要让自己感到口渴口干为宜。运动之后啊，最好呢先休息一会儿再补水，那一次喝100到200毫升也是可以的。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运动前中后都不鼓励大家大口的咕咚咕咚的灌水，也不要喝冷饮或者是过甜过

咸的饮料。那出汗之后呢，做错几件事容易导致感冒、头痛，甚至增加心脑血管的负担。第一件事情就是出汗之后不要立刻洗澡。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主任医师刘长信表示说，出汗的时候啊，身体的毛孔受热张开了啊，人体血液呢处于高速的循环状态，热水呢会加快我们的血液的流动，增加血液向皮肤以及肌肉内的流量，所剩的血液不足以及供应大脑和心脏的这些重要器官，会造成缺氧的情况发生。如果说是冷水澡，那毛细血管呢受冷急剧的收缩，体内循环血液供应减少，会导致心跳加快和血压的异常。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不要空调冷风直吹。那有些朋友啊，打完球这个身上全部都是汗，太热了怎么办啊？回到家啊，对着空调对着风扇猛吹，立刻进空调房，所处的环境温度变化非常大，那温度呢也是骤降，尤其是体温，可能会导致感冒啊、腹泻这些症状，还会给心脑血管增加负担，对本身有基础疾病的人是更加不利的。第三啊，不要大口猛灌冰水，气温比较高，很多人都会喜欢喝凉水或者冷水，胃肠的黏膜呢突然遇冷，从而让我们原来张开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肠胃不适。这种骤冷还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管收缩，易诱发心绞痛啊、心梗啊、脑栓塞啊等等严重的问题。还有就是不要一直穿湿的衣服，出汗之后的衣服会跟着湿透，不要长时间的穿着湿衣服，以免感冒。过多的汗液呢也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如果衣服透气性比较差，那汗液浸透之后可能会诱发这种痱子啊、毛囊炎啊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运动之前啊，我们去运动的路上，我们在做一些装备准备的时候，可以多备一件啊，这个上衣啊，或者多备一件短裤啊，我们运动完之后呢，立刻换上这种干燥的衣服，让身体呢能够更舒服一点。所以呢，把这些小小的提醒给到大家，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更加的关注自身的健康。这首歌有请王力宏。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说真的，你整过容吗？
5: 我依稀记得我以前肚子没有这么大呀，肯定是后来浓的。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大家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刚刚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这个运动和流汗之间的一些关系啊，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量力而行，针对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包括运动的时间、运动的强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说一说力量训练啊。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它呢真的是一项被严重低估的无氧运动了，非常适合30岁以上的人群来进行锻炼。人呢，从30岁开始，肌肉量啊，以每10年3%到8%的速度流失，就意味着力量削弱，身材容易发胖啊，身体的运转效率也会下降，身体呢就会进入到了一种衰老的状态。而力量训练呢，是逆转这一过程很有效的一种手段。30岁之后的人呢，进行力量训练，可以从深蹲呐、弓步蹲啊，这个俯卧撑。

平板支撑这些动作开始锻炼，两到三天锻炼一次，再逐渐的提升我们训练的强度，后期呢再进行分化的训练啊，可以更加高效的去锻炼身体的肌群。如果说你能每周安排两到三次全身性的抗阻力的训练，长期坚持有一些好处，真的是不请自来。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它呢是可以提升我们基础代谢值，逆转发福的情况。肌肉是身体的耗能组织，相比较于平时不锻炼的人，如果你能够定期进行力量训练，不但可以提升我们运动的消耗，肌肉量呢也会增加，基础代谢值呢也会随之增长。虽然说刚开始进行力量训练身材变化不明显，但是长期来看可以有效的提升身材比例。坚持力量训练半年以上，你会发现身上的脂肪减少了，身材线条呢会逐渐变得紧实起来，体态看起来也年轻了很多。第二点呢，是可以提升我们力量的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肌肉的流失，力量水平也会下降，精神状态呢也不如以前，干什么都容易觉得很疲惫，比如说爬楼梯容易脚酸，跑步容易疲惫。那力量训练呢可以锻炼我们身体的肌群，提升力量的水平。研究表明，即便是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经过6个月系统的训练，肌肉量和运动能力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恢复。第三点呢，就是强化我们的骨骼，降低骨折的风险，还有就是改善代谢的健康，预防慢性的疾病。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提升我们平衡与协调的能力，预防跌倒。还有一点啊，这个可以改善认知功能。那研究也是证实了，规律的力量训练能够刺激我们脑源性神经因子的分泌，从而提升神经元的生存和功能。长期坚持的人，思维敏捷度呢会更高啊，可以认知功能啊这个下降的速度，降低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病的这种概率。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给自己增加一些力量训练，不一定要走进健身房，我们在家里就能够去做一些的力量训练，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所以呢，希望大家对自己的身体要过多的去关注一下。傅如桥启航送给大家。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大家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刚刚的节目当中呢，也特别和大家说到，那生活当中呢，尤其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会出现一些肌肉流失的情况，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要给自己增加一些力量训练的安排。那其实除了要多做一些力量的训练之外呢，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可以加速我们肌肉流失的一些习惯，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看看呢大家都占了多少。第一条叫做久坐不动。现代人呢普遍面临的问题就是久坐，久坐的时候呢，腰腹啊、臀部啊、我们的腿部的肌肉长期处于松弛的状态，会逐渐的萎缩无力。那现代医学指出，久坐呢会直接导致肌肉萎缩和力量的下降，并且呢降低身体的代谢能力啊，导致我们中心性肥胖以及胰岛素的抵抗啊，中老年朋友容易出现跌倒的风险。而对抗久坐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定期起来活动，比如说每坐40到60分钟，起来活动5到10分钟，可以简单的起身走动啊，伸展一下啊，踮踮脚，每天的累计步数呢要大于6000步啊，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会大有好处。第二呢，就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蛋白质呢可以身体补充氨基酸，是促进肌肉合成的原材料。如果说你的蛋白质摄入不足，肌肉自然会有所流失。数据显示啊，我们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每天蛋白质摄入平均存在大约是14.1克的缺口。想要减少肌肉流失，就要补偿足量的蛋白质。所以呢，建议大家一个普通人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呢是1.3到1.6克，而健身人群呢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呢应该在1.5到2克。比如说60公斤的健身人士，一天的蛋白质摄入呢大概是90克。可以分多个时段来进行补充，那提升蛋白质的吸收率。蛋白质的食物呢，比如说鸡胸肉、鱼类、鸡蛋、豆制品呐、乳制品呐，都是可以的啊。那除了刚刚提到这两点，还有就是训练过度或者是恢复不足。很多人误以为说练得越多效果越好，那每天的安排过多的运动，或者是每天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但是呢不休息，会导致身体进入到了一种耗损的状态，分解肌肉作为能量，从而抑制肌肉的生长。那健身期间我们要合理分配我们的肌群的训练，每次的目标肌群训练之后呢要休息2到3天，让肌肉进行高效的修复跟生长。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特别重视睡眠啊，深度睡眠是生长激素分泌的黄金的时间段，也是肌肉高效修复的时间段。我们应该呢早一点睡觉啊，每天呢睡够8个小时，提升睡眠质量，才能够给我们的肌肉修复创造更好的环境啊。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还有一些朋友在生活当中会出现过度节食的情况啊，进行过量的有氧运动，还有呢就是吸烟或者是饮酒，这些呢都是影响到我们肌肉生长的一些恶习。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要纠正啊这些不良的习惯。肌肉是身体非常宝贵的组织，我们通过啊纠正这些不良的习惯，让我们留住肌肉，保持旺盛的代谢，保持更好的身材，拥有啊非常很好的生命力。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 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好妹妹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5点了，打起精神来，全身心的投入，这样晚上才不会加班哦。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8: 下午的5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6月1号到30号，嘻哈搜货，整个这个福利叫福利优惠月，对吧？
8: 嗯。
9: 因为有一个618，哟，明天呢？
8: 明天618。
9: 明天618，今年的618大家过得都很低调啊。
8: 那我们从6月1号就开始618的活动了。
9: 对，各电商平台现在是活动从年初到年尾，
8: 非常卷了，
9: 就显得618都不是那么突出了呢。
8: 没错。
9: 对，在这次整个6月的福利月当中，嘻哈搜货拿出来的诚意，我觉得还是挺满的，
8: 非常好。
9: 全场单笔实付满额，有丰厚好礼。
8: 嗯，
9: 比如说单笔实付1000块。
8: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防晒喷雾和驱蚊水，2选1，直接带走。
9: 1500。
8: 快速充电宝、高速制冷风扇，2选1，直接带走。
9: 满2000的话呢，
8: 那就是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还有家用落地扇，2选1，直接带走。
9: 全部都是夏天的刚需，对吧？虽然说呢，没有特别的值钱，但是呢，哎，我说真的，
8: 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
9: 或者
8: 家用落地扇，这还不值钱呢。
9: 哦，你是说这个是吧？那倒也还好哈，主要是因为在我们嘻哈搜货，你要凑单凑到2000块，那真是能买不少东西啊，
8: 买一堆了啊。所以呢，大家现在啊，如果说家里有些急需的吃的、用的啊、穿的，都可以来到嘻哈搜货来看一看。
9: 嘻哈搜货不光是有跨境护肤美妆，我们现在的品类是非常丰富，有一些非常经典的服饰、鞋履、包包、饰品、手表，全部都有。还有吃的，
8: 对，
9: 大家都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好不好？
8: 凑一凑单就到2000了，2000就直接带走凉席套装，还有家用落地扇，这个真的是太划算了啊！
9: 今天5点08分，第一款雅诗兰黛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12月份，也就是说还有1.5年的时间。今天15毫升的正装
8: 已经算临期了啊，
9: 2瓶259，
8: 这个价格也就是临期的价格了。
9: 1.5年的有效期，在零期当中呢，属于比较年轻的，
8: 年轻的，
9: 对吧？在零期当中属于比较年轻的，
8: 没错。
9: 送人的话呢，稍微有一丢丢的不太合适，
8: 没错。
9: 对，但是自己用的话，那岂不是太香？2瓶才259，哎。
8: 那如果送比较亲密的朋友，你可以提前讲一声，这个有1.5年的有效期，然后
9: 直接
8: 送给他。
9: 姐妹，送给你这个，拿到手就用好吗？我买了2瓶，你1瓶，我1瓶，哎，我觉得这就没问题。
8: 259，到手是30毫升啊，2瓶这个抗蓝光眼霜，大家呢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电台为大家推荐的好东西呢，都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它的名字叫做嘻哈520，520呢是阿拉伯数字，先搜索关注，然后呢在下面你会看到有个对话框，给力，中间一个这个按钮啊，点一下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专属购买界面了，喜欢一定要赶快下单，因为很多啊备货有限啊。
9: 我们今年是有十周年了。
8: 那不要
9: 是2016年上线的吧？
8: 你都迟疑了。
9: 哦，时间过得好久啊。
8: 这时间过得也很快了。
9: 好吧，今天的第二款 SK2 的护肤精华， 神仙水，一个礼盒，一个礼盒是什么呢？其中里面有一个正装230毫升的，
8: 没错，
9: 还有5个30毫升的小样，也是神仙水，499，这是一个礼盒。另外呢，我们商城再搭一个赠品，就是 YSL 的小金条口红，前两年特火。
8: 你说这是赠品？
9: 对，因为前两年特火，现在这两年
8: 不火就直接能送，
9: 那不然嘞？所以你要努力啊，你不要以为你不要以为一时的成绩你就可以躺赢一辈子啊。
8: 领导说的对啊，
9: 你看你现在只能作为赠品了。
8: 所以呢，今天的赠品呢就是小金条口红，来自 YSL 的哈。大家如果说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赶快的来下单了啊。
9: 今天6点钟的嘻哈饭点说什么？
8: 办公室小零食，
9: 鸭脖子。
8: 鸭脖子就有点过分了，那啃的是嘴巴、
9: 下巴
8: 到处都是啊。哎，卫龙的一系列的，很多朋友喜欢在办公室吃
9: 什么东西？
8: 卫龙辣条
9: 是啊啊啊！我不吃那么不健康，
8: 就是下午3-4有。
9: 我不吃那么不健康的东西，
8: 就平时只吃点泡面啥的。
9: 啊，今天的话题，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第一件事是
8: 点菜呀。
9: 点菜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吃商。就是我可以传饭局，
8: 啊，
9: 但是我不愿意点菜，
8: 是
9: 因为我觉得这个哎需要用脑，而且特别考一个人的知识面。你觉得？
8: 就是有一些人啊，真的擅长点菜。就是比如说你一桌十几个人，他能够面面俱到。
9: 哦，好了不起，我好佩服这样的。
8: 每个人都考虑到，而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发现每道菜都特别好吃。
9: 后来我跟我的几个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大家都这样，大家都不擅长点菜，怎么办呢？就一人
8: 都擅长买单，
9: 一人点一个。
8: 哎，
9: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吧。
8: 然后最后走了，看看谁的菜没有吃完，自己打包带走。
9: 一人点一个，然后就出现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这几个朋友呢，大家都很喜欢运动
8: 啊，
9: 都是食肉动物
8: 啊。
9: 然后通常聚餐呢都是在运动之后，
8: 然后
9: 点了4-5个菜，每一个菜都是肉，
8: 然后一个素菜都没有，
9: 一个素菜没有。哎，行了，来瓶雪碧吧。
8: 来，大家说一说，在外面吃饭你见过哪些不会点菜的人啊？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5: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前两天，有网友发帖，说他在大连一家酒店办婚礼。
5: 哎，大连的酒店办婚礼？
6: 他大连人嘛，这家酒店在当地还可以啊、哦。然后呢，到了酒店，啊、哦，就是2个小时都没上完菜。就是从上第一道菜开始，
5: 这不是这
6: 对2个小时没有上完，
5: 就你点了多少菜，2个小时上不完，像咱们这边七十白咧的半个小时给你搞定了。
6: 他不是因为他点的菜多，他就是上菜很拖拉，
5: 上菜慢，
6: 而且他的菜品和预定的还不一样，有的菜带着冰碴子。
5: 那怎么了？就是防暑降温，带点儿，
6: 一看就是事先烧好的嘛，又叫预制菜
5: 啊。
6: 然后呢，新郎说，我这活也不大呀，总共就9桌。
5: 9桌是真不大，
6: 每一桌餐标4000块。
5: 哦呦，那够高的了。
6: 21道菜加上场地费，一共付了酒店46000。本来跟酒店说好，他们是中午办婚礼嘛，12点钟上菜，一直到1点钟上了4道，2点半把最后一道上完了。
5: 不是，
6: 3点左右。
5: 你这个酒店你是要干什么呀？你要上天呐？
6: 3点左右，酒店说不好意思啊，我们晚上还有一场，你们是不是可以退？你们可以退场吗？
5: 你2点半菜才上完，我。
6: 然后说新郎很无奈，说那没有办法，只好陪着笑脸跟大家说招待不周，没脸做人
5: 啊！
6: 新娘子当天哭了3回。
5: 你哭干什么呀？你跟他们闹。
6: 后来，有知情人士说，这家酒店厨师团队是外包的。婚宴每场婚宴单独支费用给后厨。但是呢，酒店出现了资金问题。拖欠后厨的工资，当天没有谈拢，
5: 让后厨罢工了，
6: 后厨没人愿意干活
5: 啊，
6: 那怎么办呢？酒店说合同签了，钱也收了，只好临时出去找预制菜。
5: 预制菜救你一条狗命呐！哎呦，你真的，你看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婚礼，你不跟别人搞成什么样子了？这是
6: 你去找预制菜，你不如临时找一个，
5: 找一厨师啊。
6: 对，你不如临时找个厨师团队啊。
5: 对呀、你哪怕烧得热热乎乎的，然后呢没有达到那个餐标，咱们最后再退别人的钱，这个都能说得过去。
6: 你烧得热热乎乎的，你上菜很及时，对吧？圆满的把人家的婚礼弄完了。你说你这底，你后续你麻烦大了，我跟你讲，
5: 这真的麻烦大了。
6: 你一辈子结一次婚，多重要的场合，你给弄成这样，
5: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你这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被你糟蹋成这样了。
6: 还有就是现在呢，就是要讲究契约精神，对吧？你不要拖欠人家的钱，人家说不干就不干，因为人家掌握了什么核心技术。
5: 这个你是酒店的厨师不干了，那你真的就干不下去了。
6: 下面这位大爷更厉害，1个多月之前，黑龙江伊春市一个叫南岔县啊，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去过
5: 啊。
6: 60多岁的一位徐大爷上山采野菜，遇到了黑熊。
5: 哦呦，
6: 黑熊的战斗力爆表。
5: 那肯定的呀。
6: 黑熊也没有放过他。大爷头皮都被撕咬脱落去，对，但是大爷呢很机智，当时呢就是护住头，首先要护住脑袋，头别给人家揪掉了哈，护住头，然后把这个肘啊，
5: 胳膊肘
6: 塞到了黑熊的嘴巴里，就把他的嘴可能给倒了一下
5: 啊，
6: 后来呢就逃生。

0: 走了，逃跑了，
1: 然后被送到了医院去抢救，全身的伤口几十针呢。
2: 哎呦喂！
1: 目前大爷生命体征稳平稳。是的。
2: 所以就是，
1: 然后村里面帮这个大爷联系一些救助，因为花了好几万块钱。
2: 那肯定的呀，对吧？咱们
1: 就是当地一直是有黑熊出没的，然后呢，之前村里会向全体村民发布一些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是遇到黑熊，你应该怎么办？
2: 装死。不动，你不能跑。
1: 没用，我跟你说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只是装死。你知道这些野生动物它的嗅觉有多灵敏吗？
2: 我憋气。
1: 没有用。
2: 啊，也没用。
1: 没有用。你千万不要用这个，对吧？你
2: 那怎么，我怎么把胳膊再塞到它嘴里去吧？借机逃跑。
1: 本来你是可以跑走的，但是你学到这个时候我非得把我的手肘塞到它嘴里是吗？
2: 主动送上门更跑不了了。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天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8: ，Wonderful，
7: 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1: 我们是
12: 嘻哈家族。AI 现在很强大。前段时间我写一个很比较简单一个通讯稿件啊，就是报道一个什么事儿，在什么什么，就是新闻的几大要素嘛，时间地点、
11: 人物，
12: 时间地点事件，什么发生了什么这个的，然后呢，写完了之后灵机一动，我说哎，让 AI 写一个，我都看了10几20年了，写不过 AI 吗？
11: 然后呢，你就把口令给 AI 了。
12: 写的比我好，用词之华丽，逻辑之清晰，不得不说跟我也不上上下了吧。
11: 但你写的更接地气一些。
12: 接地气是 low 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吗？
11: 不还是夸人的啊。
12: 最近呢，四川遂宁一个女的为了赚外快，她也用 AI 写假新闻，
11: 虚构的，
12: 然后再配上一些非常惊悚的标题发到自媒体上博人眼球
11: 啊，
12: 有流量对吧？
11: 对啊，
12: 然后呢他呢就被什么，被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处罚，
11: 这肯定的，
12: 就是、违法行为，
11: 就散布虚假消息啊。
12: 对，然后呢他就警察问他的时候，他说啊，我是喂给 AI 的，我以为 AI 生成的都是真的。
11: 这谁给你讲的 ？AI 说的吧
12: ？AI 让一个人去干嘛？忘了是买机票还是买什么的，结果把人给晃点了，还有不帮人订饭店呢？
11: 啊！
12: 前段时间那个新闻你看了没？
11: 啊！
12: 那个新闻是真的。
11: 最后发现新闻也是假的 ，AI 自己生成的。
12: 然后这个女的说用 AI 写假新闻，然后发到自媒体上博取流量。
11: 对呀、
12: 啊，以谋取暴利。
11: 那你谋了多少暴利呀、啊？
12: 15块。那对15没有
11: 15块，没有万吗？
12: 没有。
11: 哎呀，说不要不说出去，这太丢人了。
12: 哪有那么好赚的钱哦？
11: 大家在用这些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斟酌一下啊。
12: 人工智能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它给出的东西非常的迅速。
11: 嗯，
12: 当然它的算力啊，什么很强大啊，什么的，就科技很强大，但是迅速到你会觉得，会不会有一点不太真实？
11: 是，
12: 所以我现在找他来查资料的时候，我都会
11: 再核实一遍。
12: 我都，你这核实就不要拿各个大模型相互印证，
11: 你就不要再发到 AI 上，让他相互之间来核实。
12: 我会说，请你标明这一条信息的出处
11: 啊。
12: 然后发现那个也是编的。
11: AI 讲你人类真麻烦。
12: 最近呢，贵州安顺一女子因为准假不服被交警查处。
11: 嗯。
12: 准假不服是什么意思呢？你是一个摩托车驾照，但是你去开了小轿车。
11: 哎，
12: 那
11: 嗯，
12: 然后他被交警查处了之后，罚了200块，依照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罚了他200块。
11: 那这肯定是，这是正常的执法呀。
12: 那交警罚的没毛病嘛、
11: 啊？
12: 你违法在先，对不对？
11: 嗯。
12: 但是他不，心生怨气。在朋友圈晒出了处罚单、现场执法照片，而且还配上了恶意辱骂的文字，泄愤。
11: 哟，你这胆子不小哎！
12: 哎，朋友圈里面的人看到了之后，立刻就向警方举报。
11: 哎，这样举报是可以的吗？
12: 当然了，你别以为朋友圈是你私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对吧？
11: 哦、
12: 你已经具备传播属性了。然后，民警迅速核查，把这个当事人给锁定了。展开了当面展开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这女的还好，
11: 嗯，
12: 对警察当面批评教育的时候呢，认错态度还不错。
11: 就是认错态度还不错，你是口服心不服吧？你回去会不会什么？
12: 小红书上再发一条，
11: 小红书、抖音再发一条。
12: 真的，这句话一定要记牢。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朋友圈也不行。嗯。现在呢，我们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的平安车险季，各位。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可以打4008600转人工客服，
11: 嗯，
12: 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去询个价。
11: 哎，
12: 我一般车险快到期的时候，我都会几家保险公司
11: 比价一下，
12: 比个价，
11: 嗯，
12: 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平安车险季给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是真的实惠。
11: 没错，大家呢可以广而告之一下啊，拨打电话4008600转人工客服，然后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叫做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啊这个平安车险的专属政策了。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4: 下午的5:46，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5: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整个六月嘻哈搜获做活动，主要是一个满赠，
4: 没错。
5: 根据您单笔支付不同的金额，从1000起
4: 啊，
5: 1000、1500、2000，分别有不同的赠品，
4: 而且说
5: 有选择，基本上都是2选1。
4: 哎，消费满1000，防晒喷雾、驱蚊水2选1直接带走。那满1500，还能够在快速充电宝和高速制冷风扇里2选1直接带走。那如果说您消费了满2000，能够带走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还有就是家用落地扇2选1直接带走了，
5: 都是夏天的刚需，您家一定能用得上的。
4: 没错，
5: 今天45分的两款特卖，第一款雅诗兰黛的智妍胶原水乳两件套。哎，智妍的面霜我们经常推荐，水乳两件套好像印象当中不常见呢。
4: 没错，
5: 夏天了嘛，有些人觉得面霜厚，反正我是一年四季都用面霜，至少晚上我喜欢厚涂面霜。但是如果你要是觉得白天用面霜有一些油腻黏腻的话，可以换成水乳。智妍在雅诗兰黛当中，它的这个档次比，我想想，比白金要稍微要低一个档次，但是它也是属于抗衰的功效，
4: 没错，
5: 很不错，非常不错。今天的水乳是这样的，水智妍的胶原水200毫升，胶原乳100毫升，是2:1的这样的配比，我觉得挺科学，因为水拍的比乳要多
4: 一点，
5: 对吧？
4: 今天的价格真的就是非常划算了，399。
5: 618的活动，
4: 618
5: 的活动这个价格，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日期新鲜，包装完整，自己用送人都 OK。
4: 没错。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购买的过程当中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然后在右上角呢还有我们店长的微信啊，大家呢可以添加店长的微信，每一单呢都可以立减5元啊。那除此之外呢，积分500还可以抵扣5块，每一单呢至少可以省10块钱。现在呢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了。
5: 第二款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就是美白来的，
4: 没错，
5: 50毫升的正装，今天3瓶到手299，
4: 3瓶150毫升299，
5: 150毫升可以用3-4个月了，是没问题，连着脖子一起擦，啊，夏天的时候除了要正经防晒之外，那美白也要跟上，啊，不然的话呢，一个夏天过去。真的就是再也白不回来了啊！
4: 没错，
5: 哎，这个科颜氏的极焕白淡斑精华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嘻哈搜获呢，属于在美白精华类前3名吧，没跑，因为性价比极高，而且呢，它是里边的主要的美白有效成分是 VC， VC 呢和烟酰胺什么的有一点区别，烟酰胺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刺激。如果你皮肤敏感的话，烟酰胺呢你就需要建立耐受，
4: 没错，
5: 万一要是特别敏感的话还不能用，
4: 是，
5: 但是 VC 就温和多了，
4: 但是 VC 有一个它的就是稳定不稳定，这个其实还是要那个的，
5: 对，就是 VC 呢一般来说都会说要避光使用，对吧，避光使用，但是呢科颜氏呢这一块我觉得做的就很棒，它的技术，它整个的淡斑精华的这个瓶子都是透明的，
4: 就是告诉大家我不怕光，
5: 左旋 VC， 所以就是非常的稳定，你不用避光，就是它本身不怕光，你也不用抹了这个以后你去避光，
4: 哎，
5: 啊。

0: 就是
1: 完全没必要。
0: 今天价格很便宜，299，到手是3瓶50毫升，整个一个夏天都够用，而且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哪怕你是油皮，用起来都毫无压力。
1: 而且今天的价格是299，到手3瓶150毫升，每一瓶呢是50毫升，3瓶啊，所以呢，大家买回去啊，这个脸呐、脖子啊、手臂啊都可以涂一涂，这是完全不心疼的了啊。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买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9年份援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现在时间是下午6点，好音乐就像妈妈的家乡菜一样，让人回味无穷。我们是好妹妹。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2: 下午6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2: 我们是
13: 嘻哈家族，
12: 嘻哈最好吃的板块——嘻哈饭点儿。
13: 办公室里放点零食，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大家工作有的时候会加班，工作强度很大。你别看动脑子哦，动脑子是消耗葡萄糖的哦。
12: 是
13: 啊，就也会觉得很累，要补充一点。办公室的零食啊，我觉得它有点特性，就是什么呢？它必须要有一些适合在办公室吃的这些特点。
12: 没错，
13: 不是所有的零食都适合在办公室吃。比如说第一个，要它的包装要独立
12: 啊，最好是那种小袋包装的，
13: 对吧？你好大一袋，打开了之后一次吃不完，放在那儿受潮了。
12: 打开一大袋，哭哭炫一下午，回家也不吃饭了，整个办公室都是你零食的味道。
13: 那是回家不吃饭的事儿吗？你来郊游来了你？
12: 这是小袋包装啊。
13: 还有呢，就是气味不能特别大，比如说榴莲就不适合在办公室，
12: 螺蛳粉也不适合在榴莲泡一泡了，
13: 对吧？因为没有那种非常浓烈的气味，因为毕竟是封闭的嘛，对吧？还有呢，就是不要吃那些重油，什么什么重糖这些东西，
12: 就是低油低糖的。因为我们坐的办公室属于久坐，这个时候你再来点重油重盐的，然后呢，就可能对身体健康不是特别好了，
13: 容易胀气，人也很难受，还不消化，对吧？
12: 没错。
13: 有哪些适合呢？刚才说的是不适合，有哪些适合呢？比如说一些饼干，我比较喜欢吃苏打饼干。
12: 苏打饼干，
13: 苏打饼干它有小包装
12: 啊，
13: 没味儿，而且一小袋，也很好吃，咸咸的。
12: 是。
13: 还有一些肉干儿
12: 啊，就是那种单条的牛肉干儿，
13: 对吧？猪肉脯什么的，就是都挺好。 什么一小袋一小袋的小豌豆，
12: 嗯，
13: 啊，瓜子仁，它是属于高热量，迅速的补充你的体力。
12: 没错。
13: 还有什么小红枣啊，
12: 嗯，
13: 啊啊，
12: 芝麻丸啊，
13: 蜜饯之类的，
12: 核桃啊，枣加核桃啊，好想早早想和你在一起呀、啊，对不对？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九点乐啊，米果加休闲零食组合。这个呢也适合放在办公室，比如说在家追追剧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3: 它呢是很多种口味，很多种品种，大家都可以挑，总有一款适合你。嗯、它一袋呢32克，小包装，10袋45.9块起。
12: 嗯，
13: 它非常的健康，就是非常理想的下午茶搭子，办公室。你泡杯茶或者泡杯咖啡，哇，吃起来别提有多幸福了。
12: 没错，它呢是零反式脂肪酸啊、像那个抹茶脆小圈里面加的是8%的真抹茶粉，黑巧系列呢用是纯可可脂，那
13: 还有对那个什么奶酪玉米脆，
12: 嗯，
13: 它不到46块钱，45.9块嘛，直接拎10大袋，
12: 嗯，
13: 平均一袋也就4块多吧，
12: 对
13: 对吧，挺好的。
12: 就你不管买来自己放在办公室啊和同事们分享，还是买回家里小朋友们吃，或者是啊有一些这个追求身材的朋友吃，就是你会发现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吃得很踏实。
13: 零反式脂肪酸，
12: 嗯
13: 啊，还有呢就是小独立小包装，每一小袋都是锁鲜装，干净卫生，揣包里就可以走了。你还可以干嘛呢，就是当早饭，
12: 哎，
13: 泡杯奶，煮个蛋，然后吃点这个也还可以，也行、嗯、啊，但是不要天天这样吃，省个懒劲儿是不错的。
12: 没错，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然后呢回复关键字吃货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点菜名场面，翻车了。吃饭啊，大家都说这个饮食文化，饮食文化嘛，就是我特别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去观察一个刚刚认识的人啊，你会得到很多有用有效的信息，
5: 比如说。
6: 比如说一个人他点的东西量刚刚好，你会发现他是一个
5: 勤俭节约会过日子的人，
6: 就是性格做事是比较严谨的
5: 啊，对对对，
6: 对吧？然后有些人喝酒他老是养鱼，
5: 偷奸耍滑的人。
6: 这位说了啊，我和我老婆双方家人第一次见面，非常重要隆重的场合。
5: 对对对，
6: 而且中国人一般都，也别说中国人了，基本上都是约在饭桌上，饭桌上大家一起吃顿饭。因为吃饭的时候比较好交谈，然后吃饭不是最重要的，关键要是通过交谈融洽一下关系，拉近一下彼此的距离。
5: 就所以看看这个双方父母可能会第一次见这个彼此，对不对？彼此的孩子。我看看到底适不适合呀，通过言谈举止、啊、
6: 不是双方父母第一次见面，还不是第一次见孩子
5: 啊，对啊，
6: 双方父母第一次见、
5: 啊、彼此去过家里了、啊、
6: 对对对。然后呢他说这个双方家人第一次见面，菜呢是他和他老婆两个人，他们俩点菜的时候呢就一个原则。
5: 什么原则？
6: 自己爱吃。
5: 但和父母买菜是一个原则呀。
6: 哇，除了凉菜就是锅子啊，各种锅，干锅、汤锅、菌锅，两家人坐下来啊，看不见对方的脸、
5: 那挺好的呀。
6: 桌上全部都是支起来的锅子，而且温度还高，闷着冒着那个白烟，你知道吧？然后所有人都吃着汗流浃背啊。但是呢，双方父母在这顿饭上，在这顿的饭上达成了共识。
5: 什么共识啊？
6: 这俩人真是一对儿，般配的很，
5: 能吃到一起去。
6: 夫妻两口子能吃到一起去多重要、
5: 大夏天的外面30多度，然后俩几个点了一堆锅子，
6: 而且呢在这种场合点锅子啊，完全不照顾这顿饭的目的，
5: 只顾自己炫。这个朋友说，他说呢我去内蒙古赤峰出差
6: 啊，赤峰
5: 啊，当地客户呢就非常重视，特地带我去吃了一顿海鲜大餐。后来呢我又去青岛出差，当地客户呢又特别重视，特地带我去吃了烤全羊。真的特别感谢两地的客户。哎，是真的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去了内蒙
6: 什么就真的是这样的，
5: 就啊，第一次到内蒙来，内蒙就到处都是牛羊肉，咱们就不吃了，咱吃点新鲜的稀奇的。
6: 这就是叫典型的以己度人。你去宴请别人的时候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对吧？不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不是请你自己。
5: 我好久没有吃过海鲜了，我就借着请客的这个由头请自己吃顿饭。
6: 你说我有外地的朋友这个季节到合肥来，我都会劝他别来。
5: 你必须来，
6: 都闻着味儿了是吧？小龙虾上市了。
5: 对啊，小龙虾呀，
6: 我请不起。
5: 咱们你看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吃啊，对吧？
6: 请人吃饭，招待外地朋友，小吃不能放在第一顿
5: 啊，
6: 第一顿肯定是要比较隆重的 正餐嘛，
5: 就是些土菜嘛。
6: 然后这个季节来合肥，对吧？狼子野心啊！啊，兄弟四个人一起去吃饭，一个人点一个菜，

0: 分别是锅包肉
1: 啊，这挺好的，
0: 溜肉段
1: 啊啊，
0: 软炸里脊肉，小酥肉。不仅是同一部位，
1: 是你朋友是发的留言吧？
0: 不仅是同一部位，连做法都高度相似，都是油炸、裹面、挂什么挂面、油炸、浇汁之类的。
1: 嗯，
0: 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
1: 不吃素，
0: 很好吃。啊，这位说你们别说，我家就是新疆的。
1: 嗯，
0: 有一次到广州，到我姐那去玩，然后他带着他们同事还有我们家人一起出去玩。
1: 嗯，
0: 租了一个海景别墅
1: 啊，
0: 对，请我去吃新疆特色烤全羊。
1: 到了广州吃新疆特色烤全羊，
0: 因为你知道，就尤其是大城市，
1: 嗯，
0: 大城市有很多外来人口，而且呢，交通枢纽就是属于来南来北往的人很多，
1: 嗯，
0: 所以它一定不只有本地特色
1: 啊，
0: 只有那些比较小的地方，外来流动人口不多，它一般来说只有本地的人。
1: 对啊，他可能会觉得，哎呀，这孩子是不是这个离开新疆已经很长时间了，想念家乡的那口味道。
0: 就是在大城市里，你哪里的菜都能吃得到，
1: 嗯，
0: 所以呢，去了以后就说，那我要不你先。我刚来啊，我没有那么想念家乡，你猜我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到广州来呢？
1: 就是想吃一个广州的烤全羊呗。
0: 什么乌苏囊凉皮子卡瓦斯，你整的还很
1: 地道，
0: 还不是还很齐地不地道。我跟你说，那个串是电烤的。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3: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4: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十万个为什么，一起来学习。第一题，为什么吃薄荷糖你会觉得嘴里凉凉的？薄荷糖都吃过吧？
4: 吃过，
5: 放到嘴里，嘴里凉凉的。
4: 尤其是你这个呼吸的时候，会发现嘴巴。
5: 你一吸气，它更凉了。
4: 对。
5: 如果你要是冬天一吸气，哇。
4: 哇，冻嘴巴。
5: 我有一个朋友，吃完火锅拿了个薄荷糖，而且那家火锅店该说不说啊，老板是真下血本。
4: 怎么说？
5: 说那个薄荷糖啊，叫做，反正就巨凉，还叫什么？就是薄荷特别足
4: 啊，
5: 就特别凉。然后呢，冬天嘛，它含到嘴里，一推门出去了。过了5秒钟又回来了，啊，脑瓜子疼。
4: 这就为什么呢？薄荷是薄荷本身的问题吧？
5: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要不然它为什么叫薄荷糖呢？它为什么不叫榴莲糖？
4: 那它为什么会？
5: 很多人说是不是它有降温的作用？不是，薄荷糖里有薄荷醇，本身没有降温的作用。它专门刺激我们的嘴巴还有舌头上有一个感知寒冷的神经末梢。
4: 哦，
5: 啊，就是我们的舌头上不是很多味蕾吗？尝酸甜苦辣不同的味道，还可以感受到冷热，对吧？结果冷热它是通过神经来感知的，所以呢它会刺激到我们嘴巴里面还有舌头上感知寒冷的神经末梢。这个神经被触发之后呢，就会向我们的大脑来传递一个信号，就是降温了，
4: 温度低了，
5: 所以我们的大脑就产生了冰凉这样的错觉。
4: 哦，
5: 其实我们口腔的温度是没有变化的，但是这种冷感非常的明显。如果你这个时候再喝一口冰水，或者是对着西北风深深的吸上一口，我的天哪，
4: 打寒战了，
5: 双重凉意啊。所以呢这个特性薄荷就会被运用在什么牙膏吧，
4: 牙膏有
5: 非常清爽，什么口香糖，润喉糖，就是那种很清凉的感觉，它并不是真的给你降温了。
4: 明白了，还是因为薄荷醇的原因啊，
5: 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够感知，像极了爱情，存不存在是什么感觉，完全是自己的感知。祝我们每个人都有感知幸福的能力。
4: 说得真好啊，由薄荷糖上升到了爱情，
5: 就是一档非常有深度的富于思考的节目啊。
4: 没错，
5: 你笑什么？为什么蚊香都是螺旋形状？现在点蚊香好像在室内点蚊香的比较少了，
4: 在农村还比较多。
5: 农村，然后室外，
4: 室外多一点。
5: 我们家就是地下车库那个入口那里，有物业非常贴心的，像这个季节都会每天，特别是晚上去点上2排蚊香。
4: 就是大家买蚊香也会发现，所有的蚊香全部都是螺旋样式。就我见到过的蚊香啊，
5: 我没有见过 U 字形的，
4: 我也没有见过方形的、
5: 长条的，对吧？很多人说是不是为了好看，我相信它一定有实用价值，否则的话这种设计就不能够被推广啊。首先第一个，它的价值就在于螺旋的结构，小小的圆盘拉长燃烧路径
4: 啊，就是

0: 这好理解吧？
1: 就是用料更多了，
0: 就是同等的面积，螺旋它不就是料更多吗？
1: 嗯，
0: 铁满吗？
1: 嗯嗯，
0: 对吧？一盘蚊香大概能烧好几个小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点蚊香，一盘蚊香就
1: 烧一夜，
0: 对吧？烧一夜了，
1: 对，
0: 嗯嗯。还有呢，这种造型燃烧起来更稳定，为什么呢？就盘绕的结构相互依托嘛，不容易被风吹灭呀、吹断呐、什么，摆放起来比较稳。
1: 对，你想一下，如果是一个长方形的，或者是一个什么其他形状的，你这头烧掉了，它直接就翘到那头去了，
0: 有可能的，
1: 对吧？螺旋桨、螺旋状的，它就可以比较稳定了，
0: 而且火力也比较均匀哈。
1: 嗯。
0: 另外呢，传统的蚊香叫双盘叠放。
1: 嗯。
0: 两个结在一起，你每一次用的时候把抠一盘出来，
1: 对，抠蚊香也是个技术活，
0: 要不然一抠断了，
1: 是，
0: 嗯，哎呦，现在年轻的小孩都没有这个技能了吧，
1: 买一盒蚊香回家让他们抠一抠，
0: 对，沾着双盘叠放的螺旋蚊香，节约包装存放空间，然后运输啊收纳啊都比较方便，
1: 嗯嗯嗯，
0: 对吧？所以你看，这虽然造型非常简单，但是它真的兼顾了方方面面，
1: 不得不说咱们国人的智商真太高了。

0: 享古井，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下午的6:4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互动话题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遇到过那些不会点菜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7: 点菜翻车。

0: 车了是吧？
1: 嗯，点翻车了
0: 啊！你们到东北去吃点菜的时候啊，东北当地的饭店，越地道的饭店，你越要多问服务员一句，说我点这个菜，我们这些人能吃了吗？
1: 哎，这个是，
0: 就一般服务员都会给你非常中肯的建议。
1: 嗯，
0: 比如说上次我们四个人去东北，
1: 嗯，
0: 我点了四菜一汤。
1: 这还可以啊，
0: 还可以。
1: 我就是四菜一汤，四个人差不多在合肥，对吧？
0: 我跟你说，四个人在合肥上饭店，你不点五六个菜，大家会觉得你请客的人没诚意，
1: 嗯，
0: 对吧？因为上饭店跟在家里吃不一样，
1: 是，
0: 就是得比在家里要稍微宽裕一点，对吧？
1: 所以，
0: 而且饭店的菜都比较精致。
1: 所以在东北怎么着了？
0: 那个人说，服务员说，那个要不你去掉两个菜。四个人吃俩菜一汤，这合适了？不是，那个我的意思，汤也别要了。
1: 啊？
0: 因为其中有一个人点的一锅有一个菜叫东北一锅出。
1: 哦，那好大一锅。
0: 里面有排骨，有鹅，有反正就是很多三四种，
1: 嗯、
0: 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那个咱们徽菜有一个叫胡氏一品锅的 plus 版，
1: 哎、对比一品锅可能要大一点，
0: 对，就是 ultra。
1: 所以四个人吃
0: 了一锅，然后旁边还有一圈玉米饼，大概有15个，主食也不用了。
1: 真的，四个人的一锅就够了。
0: 唉，
1: 这朋友说，刚认识女朋友的时候呢，想在去北京旅行，想在北京吃点特色的食物，就来到了一家卤煮老店。没尝过吗？然后就要了两碗豆汁儿，你有一尝。
0: 你到卤煮店喝什么豆汁儿啊？
1: 对，想尝一尝嘛。
0: 然后呢？
1: 然后本来花容月貌的脸立马变得扭曲了。他说：“这什么情况？这是上错过了吧？为什么给我们上了刷锅水？”我一尝确实挺难喝。我说：“没有没有，我在网上看，我都说挺难喝的，就是想尝一尝。”然后女朋友很生气说：“那你点一碗不就行了吗？”他说：“我点一碗，我怕你不喝呀。”
0: 必须要一起吃苦，
1: 对，同甘共苦。
0: 说北京豆汁儿，除了卖给非常之地道的老北京人，
1: 嗯，
0: 就靠这些外地来不信邪的游客撑着了。
1: 对，还有关晓彤，就是北京豆汁撑起来就是关晓彤加外地游客。
0: 哎，我喝北京豆汁儿就还好哎，
1: 你还好，你能喝得下去啊？
0: 可以的，但是就是当然就是不可能口感有多么的好喝，
1: 就硬着头皮还是可以的。
0: 不用硬头皮就要喝下去，但是我有点受不了那个胶圈儿。
1: 胶圈这么好吃？
0: 你看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1: 那你炸的嘎嘣脆，
0: 嘎嘣脆的东西我都不喜欢，油大。
1: 哦。看看这个朋友说
0: 我以前在一家私人企业、
1: 嗯、
0: 私人企业呢公司不大，但是呢就是什么都是属于老板说了算嘛，
1: 嗯，
0: 我们就不存在点菜的烦恼，
1: 就是烦恼了。
0: 对，一般来说我们去只告诉饭店一个标准，
1: 嗯，
0: 你就按照这个做，然后把这样的皮球踢给了饭店，如果你要点的不合我的意，我下次就不来了，说不定这次结账也危险。
1: 我天哪，这也太难了吧。
0: 哎，那你就仔细观察一下他这个大堂这个
1: 他给你配菜什么样子，
0: 经理是怎么，他首先会问几个人，
1: 嗯，
0: 然后会问年龄、
1: 哎、
0: 年龄段最大最小，然后会问男女搭配、
1: 嗯、或者再问你有什么喜好，
0: 有什么忌口
1: 啊、哎、有什么忌口，
0: 然后会有问有什么饮食习惯，然后这些掌握了之后，哎，就好了。
1: 嗯，
0: 你下一次去的时候也可以。
1: 这都是一些小技巧。
0: 俩人吃饭问几男几女啊？我同事跟我老板一起出差，然后俩人一起去吃饭。老板呢手指是有点残疾，就是大拇指早年
1: 受过伤，
0: 对，受过伤，
1: 嗯，
0: 就是短一截。然后聚餐的时候，我同事点的是椒盐皮皮虾、麻辣小龙虾。
1: 没事，就让你同事
0: 清蒸大闸蟹，
1: 让你同事给老板包。
0: 我跟你说，你同事就是这个意思。
1: 啊！
0: 你看你，是你单纯了，你知道吧？
1: 你还给他点破了，你这人真是。
0: 你还觉得人家做的不好？
1: 是不是吃完那顿饭之后，你同事瞬间就升到了部？

0: 门主管了，
1: 真的是。
0: 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51，今天的嘻哈二人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 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晚上七点，一个人也不孤单。你好，我们是好妹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

0: 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90年代应该是华语歌坛最辉煌的岁月了，涌现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金曲。那些与歌为伴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周志平算是一名音乐才子了，既是顶尖的词曲作者和音乐制作人，也是一位歌手。虽然他不是我最喜欢的歌手，但是我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他的声音清澈而温暖，优雅而从容，一如他的歌词文艺细腻浪漫，有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诗的感觉。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苏三起解》来自周志平的第二张专辑《岁月的歌》，取材自京剧名段，进行了现代色彩的改编，特别是那声苏三唱的非常像英文里的 Susan。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怎么也弄不清楚玫瑰和康乃馨的区别，黑小米为此总是嘲笑他。
2: 哎呦，据说胡适当年也分不清苹果和梨子，这有什么关系呢？
3: 该吃苹果的时候错吃了梨当然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情人节错送了康乃馨的后果吗？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首《花开花谢》发行于1995年，算是周志平的代表作品了。当时很爱那一句，但花开多久会谢，鸟儿飞多远会看不见，如果青春只是一眨眼，最爱的人何时要离别。如今回首，觉得年少的自己真有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

0: 要换新手机，
1: 购新蓝银电线，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被开除了。就为一点小事太不公平了。
4: 为什么？
3: 我昨晚下班忘了关老虎笼子。哎，他们那些没脑子的也不想一想，谁敢偷老虎啊？
5: 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跑得快，跑得快。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温暖的一杯茶，正是此刻的好享受。我们是好妹妹，现在时间晚上八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4: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5: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4: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5: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4: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静开幸福花。
6: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莫叶玲的声音让人很有记忆感。这首《你的背包》是一首翻唱作品，区别于陈奕迅男生版的《无奈之味》，莫叶玲女生的演绎更多了一种曾经沧海的感觉。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有的歌手留给歌迷们的歌曲并不多，但只要有一首，就足以让我们将歌手的名字深深镌刻在脑海当中。而马玉正是这样一位歌手，提到他，我们会很自然地将他和这首经典的情歌联系在一块儿。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变现，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还记得江淑娜吗？喜欢当年热播的电视剧《戏说乾隆》里她所扮演的那个灵动俏皮的角色。没想到她的歌声同样也充满魅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歌吧。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江山同样是一名演而优则唱的艺人，当年的这首歌那种温柔缠绵的感觉，不知道打动了多少青春少年的心。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
1: 这两首歌都出自因为选秀而出道的女歌手，这样的曲风多了很多的现代感。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呢，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3: 晚上9点了，你好，我们是好妹妹，泡澡可以帮你舒缓生活的压力。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2: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想象过它的灯火。
1: 我想知道星星之外是什么，
2: 远方的风是什么味道。
3: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家乡的田野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4: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3: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5: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 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6: 这里是工作日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让那些轻柔的深情的旋律像冬日里的暖阳悄然沁入我们的心间，伴随你度过一个宁静又美好的夜晚。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队长黄礼格演唱的，叫做《空白》。
7: 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填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

队长说，这首歌的故事呢，起源于空白格，忘记是哪一天了。他和黄礼格一起喝酒聊天，刚好就放到了空白格。不知道是气氛到了，还是这一刻这几个人同频共振了。然后黄礼格啊，听着这首歌就哭成了一个泪包，一帮男人呢就在餐桌前都哭了，于是就有了后面的合作，有了这首歌。刚刚听到的就是《空白》，听完了《空白》之后呢，我们再来听梁静茹。

0: 梁静茹的歌，我们再来听黄玉博，这首歌叫《梦寐之地终会有一天抵达》。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希望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之地，无论你是飞驰着喘息的无聊者，还是步履蹒跚摸爬滚打的挑战者，请不要放弃追寻内心的梦想和向往，坚持永远不会被枉费，梦寐之地终会有一天抵达。
1: 无聊着，用力大口的

89.5。安徽 Music Radio。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精彩。

0: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

直到永远，这首歌是汪峰在2003年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汪峰的歌呢，不管什么时候听，总是能够在其中能够得到很多的力量啊。然后这首歌也是延续了他那种厚重的风格。听完了汪峰，我们再来听听阿令的歌，叫《挚友》。

天生歌姬阿令演唱的这首歌叫《挚友》。接着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叫《说好了》，是来自于张碧晨的演唱。这首歌是陈曦和董冬冬的出品啊。一说陈曦和董冬冬出品的作品呢，那一定是有质量保证的。然后这首歌呢，张碧晨她温柔细腻的声音传递出来的是遗憾和释怀，也把藏在少女对于家人的那种思念都表现了出来。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3: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叫做《错过不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堂音乐，我是汪杰。现在我们继续来听歌，周深演唱的这首歌《花》。

简白直接又诗意浪漫，只言片语之间就营造出了很鲜明的画面，而周深的歌声正好拥有了极强的叙事感，强强联合哈，使歌曲能够拥有引人入胜的美好的场景，勾勒出人们回忆里最美丽的那一面。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2: 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告五人，叫做《给南方的你一封信》。

0: 天的风吹动你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
1: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告五人演唱的歌，叫做《给南方的一封信》。有些事呢是超越爱情的哈，但万物有爱，你在，爱就在。接受着告五人给你的信，南方柔和的风，平静的爱，用音乐

到的这首歌是弦子的演唱，叫做《庸人自扰》。有些爱无从说起，无疾而终，也许不会有开花结果的机会哈，但是它真真切切在那一瞬间曾经存在过，跟美好的人的一次擦肩，一个午夜梦回，想起年少的欢喜，在某地还寄存着不可及的回忆，偶尔会庸人自扰，但发生过的美好还是值得回忆的。继续听周杰伦《明明就》。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当夜幕温柔的降临，城市的喧嚣渐渐沉淀，欢迎来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是陶喆演唱《爱很简单》。当一首歌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唤起大家心底对于剧情的回忆，而电影呢，也更需要那种高潮迭起的情感爆发，而电影歌曲当然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了。情感的抒发呀，场景的渲染啊，都是歌曲要尽到的义务了。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些电影当中的催泪的歌曲。刚刚这首《爱很简单》呢，是陶喆其实在1993年的时候就已经创作了，然后一直到1997年的时候收录在他的 David Tao 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然后是作为了单身男女的插曲以及单身男女二的主题曲。陶喆就是用一颗心去唱歌，唱自己的一颗心，听来听去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表达内心的歌曲哈。然后我们听完了陶喆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蔡健雅，来听听蔡健雅演唱的《红色高跟鞋》。《红色高跟鞋》这首歌呢，就是把都市男女爱情观的一种很透彻的解读，听起来就会让人过耳难忘。蔡健雅把整首歌的音线弧度表现得很舒服很自在，都市女性的那种独立自主啊，知性自信啊，都在她慵懒温暖的声线里有了最鲜活的展示。我们接着就一起来听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的歌《红色高跟鞋》，接着来听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也是电影《私人定制》的插曲。一首好的歌曲呢，就是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朴实无华的歌词，可以直达我们的心底，把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啊！舒缓又深情的旋律，就是把这种爱慢慢地流淌出来。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2: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是莫文蔚的演唱，叫《这世界那么多人》。这世界那么多人，我却遇见你，成为我们在一起度过彼此生命中的一段青春。而这首歌更是希望唤起大家对于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提醒每一对遇见爱的有情人，即使前路狂风暴雨，也能够紧紧抓住彼此的手，珍惜相爱时的每一个当下，也成为彼此青春中独特

周兴哲演唱的歌叫《几乎是爱情》，这首歌呢也呈现出了现代人的一种新的感情的形态，就是亲密和陪伴，和交往中的恋人一切无常，但是关系呢却从来不会认定，只要我们之间不承诺，不谈未来，不说爱，我们就能够继续，暂时的不处理，不去意识积累的脆弱和孤独，只要我们当下很

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3: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叫做《错过不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现在我们继续来听歌，周深演唱的这首歌《花开忘忧》，唐甜的词呢，简白直接又诗意浪漫，只言片语之间就营造出了很鲜明的画面。而周深的歌声正好拥有了极强的叙事感，强强联合哈，使歌曲能够拥有引人入胜的美好的场景，勾勒出人们回忆里最美丽的那一面。

0: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毛不易和单依纯演唱的这首歌《见信如晤》，演绎的是一封情书哈、是两个人心底未曾来得及说的最真挚的话语。那些曾经发生的一切，在此刻看来都不重要了，只要心意相通就好了，就是送给彼此最好的礼物了。

只要在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晚间的9点钟，我们继续一起分享好音乐。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 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3: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4: 2万2千元。
2: 感谢您的配合。
3: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9: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10: 哟，
11: 你好，
10: 边防检查，熄一下火。
9: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10: 开车别喝酒哈，
11: 我
10: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9: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0: 从小耳濡目染，讲究讲究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0: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2: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他自己带的那个警信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3: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4: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1: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5: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1: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0: 老百姓幸福感啊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1: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6: 有了孩子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1: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0: 吃饭呢，姑娘？
7: 不，
0: 你吃的啥呀？
7: 饺子。你回来？
0: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1: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8: 从他进居委会那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剪，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1: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9: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10: 近人啊。
9: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1: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婆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11: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1: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9: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1: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 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静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 Happy 的留言。嗨，未来的女朋友，我现在攒着的浪漫，以后会一点一点给你的。甜蜜一下，够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等待着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江阳，今晚能懂 game， 能懂。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郭顶的《水星记》。水星和太阳就像一个人暗恋另一个人，明明朝夕相处，距离很近，却无法触及对方的心，希望与对方白头偕老，但是却没有勇气去表白。对于暗恋者来说，也许陪着对方就已经感到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last night. Hid in the bathroom, I just couldn't say hi.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I miss you.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Mikey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bet, bet, bet on me.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何佳的留言。小学的时候听 Summer Vibe 入坑的，现在已经是大学了。之前偶然听到这首歌，看到竟然是他们唱的，真的当时一下就很想哭。大概彼此都在进步吧，我们就一起来追忆一下 Bet on Me， 来自于 Work of the Earth D Smoker。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我不要你执迷，贪图地说至死不渝。我只要我们现在奋不顾身，勇敢在一起。
1: 我不怕太用力，太热烈，燃烧成灰烬，只怕竟留下一颗不曾彻底爱过。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岑宁儿的《最爱是谁》。不要轻易说自己最爱的人是谁，人生还很长，路还很远，谁也无法预知明天。或许你的真爱还在下一秒等着你哦。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Q 的留言。门会一直为你留着，心也一样。祝你们都能找到枕头一样的另一半。要来听到的是早安 Lambert 为我们带来这首特别甜蜜的 Pillow 枕头。

铃叮咚，看到你并不轻松，抱着我跳进云中，不在这里你不用八面玲珑，别再想战绩或分数，羽毛有合适的温度，我比你想象的柔软，你比你想象的勇敢， Just be yourself。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就是我爱你。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为一种甜蜜习惯。二月十四第一个烛光晚餐，菜量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眼睛就算睁得起，就试着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0: 再生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

0: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我们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郁可唯的《终身浪漫的开始》。每一个普通的改变都将改变普通，因为从决心变得更好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与一个全新的自己不期而遇。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

的时间。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旅行者的留言，是自我的对话，也是女孩们之间的相互帮助。握手的那一瞬间，也是自己与自己的和解。你要静候，再静候，等葡萄成熟时。让我们一起来听刘惜君、杨千嬅《葡萄成熟时》。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梦然的是你。人生不会事事如我们所愿，我们能够做的是用更好的心态去面对困难，一颗强大的内心会让你更从容前行。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3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点半出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3: 这么热的天，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2: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3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3: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2: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2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3: 我们在离第2中学大概50-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嘛。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2: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4: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看到，啊，心里蛮舒服的。
2: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5: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2: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6: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 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2: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7: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2: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3: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2: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3: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2: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我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7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一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啊。那今天呢也是这个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工作日了哈。那我感觉大家上班这个发来信息的状态都不太一样啊。清河他说明天就开始正式开启端午小长假了，借着节目呢想给爸妈送上祝福，还有爱人，还有我的孩子，愿家里人四季平安，端午安康，三餐四季岁岁无忧，假期抛开所有烦恼，好好的享受吧。是的，阖家团圆便是最好的节日哈，也是愿大家假期都能够舒心自在。还有之下呢说，刚好赶在端午节的前夕呢，是我妈妈的生日啊，双重喜悦，想借着电波送祝福给妈妈，祝妈妈生日快乐，身体呢硬朗无病痛，天天有好心情，也提前祝妈妈端午安康，往后每一天轻松自在，少操劳，多享受啊。没有错，我们在这里呢也把所有的祝福送给大家哈，也是愿阿姨生辰喜乐，端午安康，岁岁皆安康。还有这位叫做萧然，哎，他说今天早上呢感觉天气还不错，心情更好，因为明天要放假了，可以睡懒觉了啊。那今天很想点播一首郁可唯的《沉溺循环》这首歌，希望能够点播成功。好，我们在这里呢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互动交流，7点到7点半也可以来点歌送祝福。一瞬绚烂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巍带来的《完美生活》，送给大家啊、哦！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086个0。好，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也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互动交流。看到星光在路上啊，他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完美生活》，哎，就把刚刚那首歌送给你啊。他说明天就放假了，在这里呢祝愿我的家人平安健康，万事顺心，也祝愿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端午吉祥，假期轻松自在，吃好喝好，尽享休闲时光。好的，我们就一起收下这份温暖的祝福啊，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喜乐常伴，端午安康。还有海风旭啊，他说明天一早就出发去三亚了，特意呢请了年休假啊，加上这个端午的小长假呢，孩子也刚刚考完试，正好呢带着全家一起去海边度假，现在心里想想就很激动啊，感觉今天都没有心情没有心事去上班了哈、啊。他打算呢吹海风看海景吃海鲜，让孩子还有家人彻底放下工作和学习啊，好好的放松几天，也是祝所有的准备出游的朋友啊，这个旅途愉快，端午玩得尽兴。好的，我们也是祝你哈，这个三亚之行收获满满的美好回忆，也是祝一路顺风。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点歌。那这位海风旭呢也特别想点播一首《最好的事》，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咱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

0: 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086个零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086个零。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恩惠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这个最近啊，看到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结论，长期习惯性抱怨真的会慢慢影响我们的大脑状态。就是你偶尔抒发工作和生活里的委屈，本是正常的一个情绪释放，并不会伤害身体啊。可是如果凡事都爱吐槽诉苦，那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可能更大啊。那有研究就发现，频繁的抱怨会让大脑里的掌管记忆还有应变能力的海马体出现萎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经常发牢骚的人往往越来越固执啊，只会不断吐槽现状，却很少愿意行动起来改变困境。那在我看来呢，这还只是一个表层影响啊。你看，长期的抱怨呢，宣泄情绪会慢慢的废掉自身的情绪管控能力啊。就往后你再遇到一些不顺，第一反应就永远就是发泄负能量，而不是冷静的思考解决方式。那大脑调节情绪的本能也就会持续的退化。尤其是很多人总喜欢啊找正在上班的朋友去倾诉苦水，不仅消耗自己，还会打乱别人的节奏。我觉得其实成年人最好的治愈方式从来不是反复诉苦，而是把抱怨的时间用来打磨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啊，就是不是说你不能吐槽，当然可以，但是不能反复而且遇事就吐槽啊，少一点内耗吐槽，多一点积极的行动，这才是长久的生活智慧。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接下来来自鹿晗跟宝石舅舅带来的《往往》送给大家啊。马上呢就要进入到音乐早餐派了，把每天生活的积极状态在各种方式分享，我觉得也是种很好的一个积极向上的状态啊。我们来听《往往》送给各位。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叫做《往往》哦，送给大家，也是一首这个怀念青春的一首歌啊。当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咱们的音乐早餐派了，要看各位的早餐。这个我们前段时间哈给大家送的这个过端午的好礼哈，就有的听众朋友参与呢，然后也收到了，我们的粉丝群有很多的一些听友也收到了啊。当然了，我们也是在这里呢，恭喜所有这个获得咱们奖品的朋友啊，也祝大家提前啊过一个开心的端午假期。就昨天有人就说，我已经感受到了，昨天就已经像是过端午了哈，就是因为收到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礼物了啊，听到以后我们也很开心。好，看到这个刷刷，哎，每天都会来坚持的刷刷哈，这是咱们一群客代表。他说今天的早餐呢是蒸了大肉粽和南瓜，烤箱呢烤了香菜肉圆，还有烤肠，都是用这个竹签穿着烤的哈，吃起来更香了。还有玉米粒煎蛋啊，当然还有芒果奶昔，一半芒果肉、椰浆和牛奶打成了奶昔哈，放入另一半切块的芒果。好，当然还做了一杯椰浆咖啡。谢谢我们的这个刷刷啊，接下来呢，哎呀，看到多米尼克啊，他说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开心啊！今天的早餐是中西合璧啊，吐司呢压在小碗里面，空气炸锅烤5分钟，定型就变成了吐司展了。然后里面呢装上了混合好的酸奶、水果、蜜豆，好吃又好看的吐司水果酸奶沙拉碗就做好了，搭配了一杯草莓拿铁，平底锅呢再煎了一份。这个鸡蛋猪肉馅儿饼，最近哈、啊、沉迷于做各种中式面点啊，放假在家继续来研究新的品种。今天的水果就是杨梅加荔枝，所有闪闪发光的日子都藏着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各位加油啦！哇，这个早餐做的非常的有创意啊，也是谢谢多米尼克，要跟你回来学习学习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吐司做的这个酸奶展哦，真的很好看啊，又好看。又好吃。好，我们继续呢，哎，来看到咱们粉丝群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粉丝二群看到每天还会坚持的红泥小火炉，今天晒的是牛肉汤一碗，还配上了烧饼。哎呀，我咽个口水，就每天早上看这些早餐，我也受不了了。我觉得粉丝二群的朋友好有福啊，就是多米尼克把照片发来的时候，大家都说哇，看着就好好吃，好有这个食欲啊。好，还有我们的粉丝三群的鱼，他说大家早上好，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过了这周孩子们也要迎来这个考试，迎接暑假了哈，时间真是措手不及啊。今天给娃搞了意面，主打一个快哈、啊、还煎了牛肉饼夹在麦芬，然后呢打了一个红豆红枣、小米、黑米、这个核桃糊，还外加一杯橙 C 冰美式。最近呢入手了一台制冰机，妥妥的夏季冰块自由。我们继续看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早上好，晒个早餐啊，一碗泡饭配包子、肉粽、咸鸭蛋，哎，谁懂啊。他小时候超不爱淡而无味的泡饭的，但是为了爸妈呢能给5毛钱买个饼子吃，再难吃也得吃光。时光一转呢，反倒偏爱这口清淡了。明天端午了，大家端午安康。他说这周贝贝辛苦了，注意护嗓子呀。谢谢你的温馨提示啊，其实也还行吧，我觉得最让我欣慰的就是这周还好，4天班，明天就可以休息了。继续呢，看到我们的粉丝四群啊，人称胖哥，哎，好久没有来的我们的客代表胖哥啊，今天早上晒的早餐是包子，还有这个鸡蛋和玉米。胖哥还是在坚持减肥吗？就怎么样？这个我感觉好像已经减了1年多了啊，效果如何？啊，还晒了这个大桃子一个啊，这是野外自己摘的吗？啊，对对对，看到你发的文字了啊，大桃子。好，我们继续呢，看到悠哉悠哉啊，今天早餐呢晒的是啊，我来看一看啊，打开它的图片，有包子、玉米，还有粽子、咸鸭蛋、桃子。哎，这个早餐我感觉跟那个人称胖哥很同款啊。看到人称胖哥就说明天开始放假了，但是一想到我要值班一天，也就有点不开心了啊。但是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快乐。
还有悠哉悠哉说，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这个确实哈，有些朋友假期呢还在值班当中，所以呢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状态啊。我们也是祝愿大家这个上班的时候呢，哎，能够这个好好认真的工作，这个放假的时候就好好的放松，让自己的身心还有大脑全部都放空啊。那我们一起来听歌，听到这首叮当的觉醒。

0: 浓情多舞，纵享古井，古井共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086个0。好，接下来呢继续看大家早餐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的 AA， 他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做了最近很火的恰巴塔，家里没有生菜了哈，素菜呢用了黄瓜还有鸡蛋和午餐肉，一个大儿子居然都吃完了，然后一大个他儿子居然都吃完了，女儿呢没有吃完，留了一半哈，我来不及了，就带着吃啦。好的，也谢谢 AA 来晒早餐啊，也欢迎新朋友呢加入到我们的早餐大军当中啊。好，刚刚看到的是粉丝四群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分享到的是粉丝五群的文字啊。他说，今天吃了肉和豆腐馅的包子，牛奶鸡蛋，今天很凉快啊，明天放假了，所以都是开心的事儿啊，双重开心加在一起了。好了，我们看完粉丝五群呢，我们继续呢跳到粉丝七群的世人皆醒我独醉啊。他说，简单的早餐，满满的正能量，来晒一晒哈。我来看看他的早餐，有玉米，有烧麦，有黄瓜，有卤牛肉，还有包子。谢谢你的健康早餐。我们的七群呢晒完之后，我们继续看到的是每天啊八群真的太赞了，每天都有很多的朋友非常的积极，无论何时看到 DR。 他说，早上好，今天大宝贝学校组织研学，走的呢早，听不到贝贝的声音啊，但是早餐简单的也发一下，早上买的是鸡蛋汤肉包子，还煮了鸡蛋水果，出发啦。我们也是祝一切顺利哈，玩得开心。还有听广播的洋洋说，早上好，今天早上是玉米蛋黄拌肉松，还有糯米粽子和牛奶拌燕麦，明天就是端午啦，大家端午安康。还有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吃的是便利店的饭团，还加了小馒头和芝麻糊，明天就放假啦。大家满满的开心哦。还有云淡风轻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蔬菜鸡蛋饼加烤肠加酸奶加水果还有绿豆糕，今天小朋友模拟考试拼了个太阳哈，还有花朵，让他开心哦。同时还有我莫妈说，今天的早餐是蜂蜜木薯糖水黑松露口蘑炒蛋还有水果，晚上呢要包粽子了。还有蔡叶明哈，他说，今天的早餐是鱼排白煮蛋烤这个烤肠咖啡和这个拇指玉米，用心生活每一天，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我们八群的朋友啊，大家真的太厉害了啊。对，看到三群的小毛豆的大家长问，彭可这周休假吗？这两天是不是没有听节目？彭可已经休假快一周了啊，端午假期回来之后他再回归。还有我们的九群 HFYQ 啊，他说，周四了，今天的早饭是虾饼面包玉米鸡蛋烧饼以及黄桃。好，我们谢谢粉丝群的朋友啊。同时还有文妈妈，我们的微信平台，他说，今天早餐呢准备的是培根贝果鸡蛋三明治啊，阳台上唯一夏日绽放的花也开了，特别好看，来晒一晒哈。还有配上不完美的拉花拿铁一杯啊。同时呢还有我们好久不见的曹小强啊，也来晒早餐了。他说，好长时间没有来晒早餐了，前段时间呢因为家里各种事儿哈，就早上没有时间听节目，最近呢又开始要听节目了。那早上呢晒一晒早餐是大排面还有豆浆以及猕猴桃。 好的，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早餐大军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进入到咱们的嘻哈搜获，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呢，首先就是，这个毛戈平的奢华鱼子酱7.14克啊，下单呢还加赠替换芯以及 CPB 的隔离中样12毫升，到手只要199。那这个气垫呢分为801号，这个适合白皙的肤色，802号呢是适合自然的肤色。说到这款哈，首先它的气垫里融入了那种鱼子酱的精华成分，上妆的同时还有养护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方式啊，让你的底妆呈现出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还有就是呢，它轻轻一拍，毛孔跟瑕疵瞬间被柔化，就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哑光雾面的状态啊，就是感觉约会啊聚餐都稳稳拿捏啊。还有它的色号，我们刚刚也说了，大家两种色号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肤质啊。那这一套组合装还有替换装，还有这个赠送，那今天到手只要199。想要购买的话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利就可以购买了。那我们呢继续来分享的是第二款产品，也是限时好礼啊，就是来自赫莲娜的黑白绷带修护面霜套装。如果你今天购买，还限时加赠赫莲娜的洁面泡沫洗面奶125毫升，都是顺丰发货。黑白绷带配上这个洁面一套搞定，只要199，哇，这个价钱太给力了啊。首先黑绷带我们都知道蕴含高含量的玻色因，帮助肌肤呢应对各种压力啊，让皮肤用段时间更加饱满润而不腻。那白绷带嘛，专注于修护舒缓，就是白天和晚上呢，你会发现哈，用了它们之后，你的脸蛋越来越光滑。最后就是加赠的这个泡沫洁面哈，它的这个泡沫绵密温和，洗完不会有那种假滑，也不会紧绷。好，今天的重点是999块钱带走黑白绷带各50毫升，加赠125毫升的洁面泡沫3件套哈，诚意满满啊！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我们继续听房东的猫小彩之歌。

好，马上呢就要迎来端午3天小长假了哈，那就是从明天开始，6月19号一直到21号呢，连休无调休啊。那在这里也是提前的提醒各位自驾出行的朋友啊，端午高速是不实行免费通行的，所以出行记得提前规划好你的路线。那身处南北分界的安徽呢，端午的民俗也是兼容南北特色啊，每座城市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过节仪式，全省上下流传最广的习俗哈，便是端午节清晨。在家门口，悬挂艾草，还有菖蒲。那老一辈呢认为可以驱避毒虫，守护阖家安康。那在皖北地区哈，最流行给家中的孩童呢编织五彩绳，还有手腕、脚腕呢都会系上哈。那寓意什么呢？就是驱散霉运，祈求一整年平安健康。还有长江沿岸的安庆、芜湖等地呢，龙舟竞渡可以说是端午的重头戏了。江面锣鼓喧天，也是代代传承的热闹民俗。而说到皖南徽州一带哈，它的仪式感可以说更为浓厚，跳钟馗来祈求这个祈福驱邪，还有缝制中草药香囊，这是当地的标配啊，随身佩戴的香包装满了艾草、丁香等一些药材来驱虫安神。那在合肥呢，阜阳等一些皖中皖北城市呢，还有非常特别的饮食习俗啊。端午呢会将饺子和汤圆呢铜锅蒸煮，然后呢咸甜兼顾啊，这是安徽包容特质最好的体现。那再来说说马鞍山，它也是保留着端午吃五红的传统啊，依靠食材的寓意来抵御暑湿，平安入夏。那在饮上呢，特色的笔粽，它的造型酷似毛笔，那古时候是专门送给赶考学子的，也是寄托了妙笔生花的美好祝愿。说到粽子啊，可以说虽然是端午标志性的美食，大家呢简单适量品尝即可啊。我们都知道，因为它是糯米嘛，而且呢尽量是加热后来食用，不要暴饮暴食。你看这一方水土哈，孕育了一方民俗。我们安徽各地不同的端午习俗呢，这个本质都是古人顺应时节，祈求平安和美好心愿。小长假期间呢，不妨可以带着家人体验一下这些传统的民俗，感受一下本土传统文化的魅力啊。那当然，在这里也是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度过一个舒心惬意的假期。好，时间到了7点53分，我们继续要分享到的歌曲来自陈粒和任贤齐共同带来的《近来可好》，送给大家。当然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了。今天各位呢，在假期的前一天，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各位想听什么歌，想唱什么歌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粉丝群里来告诉我，我们一起来听《近来可好》。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完美充实的一天从好音乐开始吧，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叮当。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